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现在，他来到了忽必烈面前。公元1285年，几番周折之后，忽必烈终于看到了那份被御史台刻意扣留的奏章。奏章对他是否还能当大元的皇帝提出质疑。他已年届七旬，状态越来越差。过去几年里，曾为他建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姚叔，以及他一生挚爱的察必皇后，相继辞别人世。有一年，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忽必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他的耐性与判断力也大不如从前。就在这种情形下，有江南御史奏称皇帝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太子真金。御史台官员感到非同小可，秘密留下奏章。但不久就有人揭发了此事，忽必烈大为震怒。真金是忽必烈与察必皇后的儿子，从小被姚叔等儒臣教育长大，一儒治国是他一直向往和致力践行的理念。在忽必烈晚年对汉法产生厌倦时，真金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他对奏章一事一无所知，却因为父亲的雷霆之怒而恐惧不安。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很快离世。虽然忽必烈没有惩处站在真金背后的汉臣，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态度。此时的他几乎与年轻时的自己逆向而行。真金死后，一些汉臣寄望于太子推动朝政改革的梦想也就此破灭。失去了皇太子的忽必烈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全部意义，再没有什么比晚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更为沉重。真金曾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太子，他不在了，未来这个国家将交给谁呢？年轻时慷慨豪迈，一路凯歌的忽必烈，在晚年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凉。至亲的谢世，政治决策上的挫败，让他变得消极抑郁。他一生好酒，但这时他已全然浸泡在酒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慰。他似乎恢复了一个草原人的本性，也或许他想念那片草原，想念身缠明亮的金丝腰带奔腾呼啸的时光。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忽必烈身边几乎没有了汉人。衰老、肥胖、失望、倦怠、酗酒，最终一起敲响了他生命的晚钟。公元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逝，终年80岁。作为骁勇善战的草原黄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并借此取得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未能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0: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
11: 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2: 很满意，
11: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12: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

0: 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行吧，先走了。
1: 嗯，
0: 行了。
2: 嗯，
0: 先走了。
2: 再见。曼姐，你要走啊？我有话要对你说。
1: 我看你一直在忙，本来不想打扰你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2: 曼姐，原来你也有话和我讲。
1: 刚好有些事想告诉你，你先说吧。
2: 曼姐，我妈已经松口了，同意我和你谈恋爱的事了。就是，现在我想和你正式交往。
1: 这几天你不是应该准备消防公开科技赛的事吗？你不应该分心想这些。
2: 我没分心，我就是喜欢你。
1: 谢谢你的喜欢，可是人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很多让你心动的人。心动、喜欢和合适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
2: 我们合适，我喜欢你，也喜欢小杨。我相信咱俩在一起，我能照顾好你们俩。
1: 可是你考虑过我没有？我们的年纪相差5岁，我有过婚姻，还有一个孩子。

0: 你看看你们撞成这样了啊！我倒车你没看到啊？我往后倒，你往后倒没看到了吗？啊，我别！
1: 你在往前开。
2: 行，你看没有倒车。
1: 行了，我原谅了，你等着吧。
3: 爸，启宏他肯定会来的。
1: 你就别替他找理由了，他要是想来，早就到了。
2: 来，那个叔叔，我敬您一杯。抱歉，迟到了。
3: 你怎么搞的？我一直给你打电话。
2: 比赛现场手机带不进去，结束了就立即赶过来了，所以手机没在身上。
3: 算了，你看爸，我说他会到吧？坐吧。
2: 抱歉，叔叔。
1: 不用跟我道歉，我无非是等了你一顿饭。我闺女呢？跟你在一起，担惊受怕呀。
2: 这是怎么了，真真？
3: 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爸。
1: 我来告诉你，今天中午，一个醉汉找不到家，敲了真真的门。我闺女从小胆子就小，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能不担惊受怕吗？她知道你在工作忙，提都不会跟你提。要不是物业来说，这事儿估计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3: 你别听我爸危言耸听的，在他心里我就一直是个孩子。
1: 孩子，好啊。既然你们都把自己当成是个孩子，那感情上的事情就不要着急定下来。对于你们这些孩子来讲呢，以后还都是未知。
2: 叔叔。你看，
1: 吃饭吧，吃吧。
2: 叔叔，今天是我不好，确实是有比赛，但是明天跟后天我都有假期。您看，您刚从国外回来，想去哪儿逛一逛，我陪您。哎，
1: 谢谢你了。这里是下城，有什么好逛的？等吃完了饭。你该忙忙你了，
3: 爸。
1: 啊，吃饭。
2: 哎，咱们先吃饭。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让真真通知我，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小康，
4: 哎，
1: 叔叔也敬你一个。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谢谢叔叔。

0: 爸，我真的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告诉他呢？他心里有工作，他忙不开，我完全能理解他，而且这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我不需要您替我操心。
1: 哎呀，夏城最近这变化不小啊，你看这公园真不错，走，过去看看。好。
2: 跟你说话呢。喂，
3: 叶振。哎，一冰，我想请教你，给中老年人买点东西。 买什么好啊？
1: 适合真正的爸爸吧。

0: 真真告诉你的，还用他说吗？老年人的用品，除了你那个岳父，那肯定就是真真的爸爸。我觉得有点失礼数，这不，赶紧来买点东西，给真真和他爸道个歉。我觉得不用，只要你心里有真真，时刻都想着他，对他好，你就算什么都不买，真真也会高兴的。真真，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跟我在一起。 这点事儿是我应该做的。行了，
1: 你别再这么严肃的跟我秀恩爱了。这样，我说你买，
0: 健骨丸，
1: 风

0: 木头，哎，珍珍，还没回来是吧？我给你爸买了点东西。
1: 木头，我没在家，我陪他们到海边来了。你在我家吗？你在的话，我现在就回去。你等等我呗，我。
0: 你要去哪儿啊？你爸还在那边等着你呢。
1: 别管我了，赶紧走。
0: 别任性。你爸刚回来，
1: 多陪陪他是应该的。
0: 这样，我把东西放在你们家门口，你回来了记得拿进去。

0: 要不你帮我陪陪我爸爸，他现在是故意耗着我不让我去见木头。怎么才算是个头啊？
1: 真真，我在国外我陪你爸都那么久了，他现在最想陪在他身边的人就是你。
2: 真真，
1: 去。
2: 坐这儿。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爸爸刚来到下城创业，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一周只有一天能陪着你。我们来到这儿呢，看看海，玩玩沙子，记得吗？
0: 记得，爸。
2: 哎呀，那个时候啊，你连游泳还没学会呢，见到海啊撒腿就往里跑，我拉都拉不住啊。
0: 嗨，这人总是要长大的，有些事儿真说不出。
2: 你说的很对，人总是会长大的，但人生不只由爱情和喜欢构成。即便你对叶启恒有着满腔的爱，但是人生漫长，这种爱有的时候也会改变。老爸是过来人了，我在这里打拼了20年，为的是什么呀？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优越的条件，让你找到更优秀的另一半，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明白吗？
0: 明白，您说的我都明白。可是我对叶启恒的感情不是你想的那么幼稚。
2: 真真啊，你还年轻，未必能分得清人生的主次所在。你呢，喜欢叶启恒，我理解，但这种喜欢有可能很快因为他一次次的让你失望，他就破灭了。到时候你追悔莫及，别怪老爸没有提醒你啊。
0: 老爸，您说的这种喜欢没错，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0: 可是爱不会啊。您说他是一种习惯也好，可是我只知道，叶启恒他在我任性的时候包容我，在我难过的时候他陪伴我，而且在我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不顾一切的保护我，光这一点就够了。爸，我相信这世界上除了您以外，
1: 不会有比他对我更好。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合心了。
2: 肯定胜利，一个省钱。
3: 我这个房子嘛，是130000块，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0000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
4: 全面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住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合心 来为你装修的？一家合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是102900，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一家合心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招。 6月18号到21号，一家合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00元，1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
7: 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4，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8: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6: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好礼5，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6: 好礼6，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5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冷静一下，
1: 不是我说，
2: 好了，
3: 冷静一下好吗？
1: 我们这个机器呢，出故障也是。

1: 这是第一次，消防员正在来的路上，请大家放心，孩子一定会安全救下来的。
2: 危险！
3: 你们怎么还不来啊？
4: 没事没事，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
3: 好了好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救我们了啊！
1: 现场什么情况？
5: 机器故障，突然停下来了，好多人被困在上面。放心，我们会把他们救出来的。
3: 哎，谢谢你们。
5: 大军见祥，准备原地撤。
6: 是，
5: 你们俩，把人疏散了。
7: 是，
5: 站长。
8: 刚才看你有点不舒服，我上吧。
5: 服从命令。
8: 上车。

小心啊！好，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OK。

0: 大夫，怎么样了？医院已经请了，心血管中间狭窄导致的心肌缺血，需要多休息，避免多劳累。你们可以进去看看。
1: 谢谢啊，站长，怎么样了？站长，
0: 感觉怎么样了？
1: 站长，你都快把我们几个给吓死了。
0: 西城，珍珍那边，
1: 珍珍和他爸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0: 珍珍从昨晚打电话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没有瞒住她。站长，这点小病不算什么，医生说了，只要观察几天，按时定期复查，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我们安定，还等着你回来呢。是啊。哎呦，哎。 哎，我们刚才忘了买水果了，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
0: 站长，我们先去买水果去了啊！
1: 走走走，走。

0: 叶倾城，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啊？在外边当英雄开心是吧？过瘾是吧？你有没有想过我？
1: 晨晨，我就是不想让你担心。而且你看，也没什么大事儿嘛。

0: 担心。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就没放心过。是不是你以后死了，我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1: 真真，别胡说。小叶啊，按理说我不该管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可我的女儿这一天天的为你担惊受怕着急的样子，我一个做父亲这儿得。作为男人我能认同你，作为父亲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抱歉了。
0: 爸，你又来了，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
2: 叔叔，经历过这次，我的身体状况可能不允许我工作在一线了。
0: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医生怎么说的？
2: 真真，这次是我不对，我不应该瞒着你，你是我认定的未来一生的伴侣，我应该什么事都告诉你，跟你同舟共济。
1: 你们先聊。
2: 叔叔，我自己也清楚我离不开小芳，但是等我出院以后，我就向战里打报告，卸任安定消防救援站站长一职，转去其他岗位或者宣教中心工作。
0: 你说真的？
2: 是。
0: 爸，爸，你看他都不在一线了，你就别苛求他了好吗？
2: 叔叔，如果你同意，我会一直爱着真真，我要向真真求婚，即便你不同意，我也会一直爱着她，直到你松口的那一天。
1: 这你得问他。
0: 谢谢爸。

0: 姐，我跟木头要结婚了。
1: 是吗？那恭喜你们了。哇，
2: 行啊，行了正果了、哎、
3: 恭喜啊，行
4: 恭喜恭喜恭喜啊。
0: 姐，现在不是流行什么联合婚礼吗？要不咱们四个也办一个。
1: 行啊，那就等叶战身体恢复健康了。
5: 你关心叶战归关心叶战，你答应那么快干嘛？你也不问问我的意见，我还没答应呢，你跟谁结婚是吧？
3: 哎姐，什么私人婚礼啊？带我一个呗。
0: 哎呀，你得了吧你，你还任重而道远呢。
1: 木头啊，你真的舍得离开安定啊？
3: 为什么要走啊？
2: 不是，你去哪儿啊，站长？
5: 站长，你要离开安定啊？
6: 我的身体状况我自己最清楚，我已经不适合待在一线了，再这么下去只会成为大家的累赘。
5: 站长，你要离开了安定，我们怎么办？
2: 对啊，
6: 我这小半辈子都在安定度过，可是安定并非是我一个人的。在我养病这段期间，李启程，你不但要履行好一班班长的职责，同时也要协助指挥员开展好工作，等待上级领导下一步指示。听清楚了吗？

0: 这个臭脸给谁看呢？这个好看，这个多可爱啊！婚礼上我要摆这个，
1: 这张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我就要这个。
1: 何真真。
0: 这张好吧？
1: 这张还行。
0: 那就选这张啊。
1: 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喂。

0: 贺小姐，这是您2880的套餐赠送的那个画册。哦，您看可以吗？
1: 好，我看一下。嗯，这个好漂亮啊！这是哪个套餐啊？
0: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爱情岛旅拍系列，旅行中全程记录您和您先生的每分每秒的幸福。
1: 什么价位啊？
0: 除去差旅费用、全程摄影师、化妆师跟拍，现在店里有活动，5980，我还可以再给您打个八折。
1: 5980，八折。4700，没事，算了，就之前那套就好。你帮我好好做就行了。
0: 贺小姐，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的。
2: 珍珍，哎呀，珍珍啊！
1: 天哪！
2: 哎呦，
1: 好久不见啊！
2: 天哪，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跟我老公准备到这儿来挑婚纱照。准备是到这个巴厘岛拍，或者是去欧洲拍。你说这巴厘岛吧，虽然有海景，但是欧洲的古城堡我也挺喜欢的。哎，你呢？
1: 我也在这挑照片。
2: 啊，你都要结婚了，你说你也不跟老同学说一声？
1: 我这不是没挑时间的吗？
2: 看看。这多少钱啊？
0: 5980。
2: 5980？哎呀，这也太便宜了吧！珍珍啊，你说你这结了婚之后还学会持家了？
1: 哎，没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啊。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2: 珍珍啊，这女人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你现在就想着怎么为你老公省钱，你以后这日子有得过呢？
1: 齐山，其实我跟我老公的事儿真没必要你操心。
2: 珍珍，我这是好意提醒你。你说你怎么着也算个千金小姐吧？当年跟在你屁股后面追求你的，哪个不是家财万贯呢？你可要小心那些长得帅、嘴上功夫了得的小白脸儿。
1: 对。哎，你这话说得特别的对，我老公他长得是特别的帅，可是他们消防人员每天训练风吹日晒，出个任务都是火里来火里去的，想当个小白脸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啊，你别看他嘴不甜，整天绷着个脸贼严肃，可是他心里呢，他责任心强啊。哟，齐山，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的消防人员不计生死，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嚼舌根呢？
3: 哟，珍珍，这是朋友啊。
1: 我告诉你啊，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是我这辈子最骄傲。

0: 最庆幸的事。我真希望你也能有这份幸福。老公，走。老公，走。走。你真这么说啊？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是没看见啊，岐山的鼻子气得都歪了。活该。不过我们家这个死木头还是偷偷的背着我订了这套旅拍，我都跟他说了不要浪费钱，这说明他真的有觉悟。嗯，而且好看，真的好看。好看啊。嗯，这张还凑合，你的好看，他一般。姐，你也别羡慕我嘛，你也找个时间赶紧拍一套吧。哎，我说你跟李希成怎么这么磨蹭啊？你们俩这事儿今天要是能定下来，我们不就能一块儿拍了吗？李希成有没有跟你商量结婚的事儿？嗨，男人嘛，不都这样？他遇见感情这么重要的事儿就稀里糊涂的。你看我们家木头，不照样是甩手掌柜吗？这结婚拍照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重要的事情最后还是我们女人定。唉，其实说实话，我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你看他现在特别忙，也没时间想这个。但是如果真的我去说，他要是现在不想结婚怎么办？不会吧？
1: 看着就好吃。
2: 来啦！
1: 哎呦，哎呀，快来快来！
2: 辛苦啦！
1: 来，今天把一冰给累坏了。
2: 开动，
1: 快走快走，
3: 用力吧，是不是姐？
2: 歪理邪说的，切
0: 切！妈，这些菜我都是第一次做，你跟爸赶紧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2: 看着就香，
1: 是不是？赶紧吃。
3: 姐，你这一身好手艺，这些年呢，就光泡方便面，手艺就糟践了。
1: 不是乐乐，你说话就动点脑子。你姐那时候泡方便面，不是因为她一个人吗？是吧？现在这厨艺长了，你不想想是其他原因啊？
0: 爸，
3: 哦，我说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呢？姐，原来是得了张杰海鲜店的真传。
2: 赵天乐
3: 啊，
2: 赶紧吃你的，
3: 好吃。
1: 一冰，其实你没必要不好意思的啊。要我说呢，就是你们两个呀，就选个合适的日子，把事儿尽早给办了。
0: 嗯，我跟西城现在都忙，所以我觉得办这事儿还早，再等等吧。
2: 哎呀，等什么呀？这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这事儿还分早晚，真是，就看他有没有取你的心了。
3: 嗯，哎姐，我不是听启恒哥上回你跟他们说什么要办什么私人婚礼吗？前两天我听启恒哥说快了。
0: 赵天乐，这个事儿就不用你管了啊。
3: 嗯，
0: 快吃吧，快吃。
1: 来来来来，吃啊。

0: 喝。
1: 哎呦，田乐啊，这大中午的，谁允许你私自离队了？
0: 现在是午休时间，请假容易，这不想你了吗，哥？
1: 你想我啊？你现在不应该屁颠屁颠的跟在你们家许曼的背后吗？
0: 哎呀，哥，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许曼姐真是个宝藏，出水芙蓉，漂亮聪明，而且生活技能顶点啊！你说说。

0: 如果我要跟他在一块儿的话，我是不是走狗屎运了？
1: 你现在真的已经开始在走狗屎运了。你既然这么想他的话，你干脆直接请假去看他得了。你来看我干嘛？
0: 哥，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哎，不是哥，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呀。
1: 啊？看我？
0: 啊？看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安排？
1: 安排啊？你等等啊。我去给你拿一个安定的安排表过来啊。
0: 哎，不是哥，不是那个安排，是生活上。生活上有什么安排？
1: 生活上啊？
0: 啊，
1: 你到底指的什么？
0: 我跟你说吧，昨天我跟我姐吃饭，我就总感觉我姐不太对劲，就是我感觉你跟我姐不能再拖了。
1: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我姐是不是喜欢你？
1: 啊，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1: 我爱她。
0: 你爱她是吧？
1: 嗯。
0: 那你想过给她搞个仪式进行求婚吗？
1: 求婚还真没想过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如果你不在一个求婚仪式上花点心思的话，我姐怎么会轻易嫁给你？我姐不嫁给你，你又怎么能从我哥彻底转变成我姐夫？你想过吗你？
1: 那你姐怎么想的？
0: 我姐，我
2: 李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出去，李正，都到齐了。新队员也到了，今天我们继续提前训练，先来个趣味5公里。
3: 报告，
2: 讲。
3: 这你看，我们都拿了全省第3了，这中午的午休时间是不是该休息就休息啊？
4: 对对对，班长，劳逸结合嘛。
2: 你们拿了全省第3，拿第2，拿第1了吗？有意见是吧？
5: 没有。
2: 没有意见，向右转，快步走。
6: 哎，十二狗，你说刚才班长问咱们大家有没有意见的时候，要是咱们一起说有意见，这会不会中午就不训练了？
3: 你还没看出来吗？李西成这小子，心里这弦绷的跟夜战一样紧。
6: 哎哥，你这话是
2: 郝云、徐云，走，训练期间交头接耳，一会儿加罚。400米无字疏散3次，
5: 是。
2: 1、2、3、4，
5: 1、2、3、4。
2: 徐云，快一点！作为老队员，战士要给新队员做个榜样。
6: 完毕。
2: 主力，
3: 是。
6: 是。
2: 小心，李正。原地休息10分钟，喝点水吧。还行。
7: 一般之前每天都这么训吗？
0: 嘘，别说。
7: 哎，班长，以前我跟大亮我们俩在县大队的时候也没这么练过，再这么练下去我真怕把我练废了。
1: 你们因为我提前结束了你们的午休时间有意见，所以我让你们跑5公里。过后呢，有人提出意见，我又开始加训。我之所以让你们加训，是想好好提提你们的精气神儿。现在咱们消防站

0: 站长不在这儿，但咱们身上的救援任务、守护百姓平安的担子一点都没轻。反而因为他们不在这儿，咱们身上的责任应该更大、更艰巨。只要咱们多练一些，早练一些，救援的时候咱们就能快一点，火情控制也能早一点。
1: 我在蓝燕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就是既然你是这个队伍里的一份子，就要向你队伍里最优秀的那个人看齐，像是职业素质最高点冲锋。只有这样做，咱们一班才能对得起这个遗子。你们懂了吗？
2: 来，林，
3: 走，
2: 走，
3: 林。
4: 累死了，吃饭。哎，我说斌子，这训练的时候你不在，吃饭的时候挺积极啊。
5: 我这不是拉肚子吗？我一天好几趟厕所，腿都软了。
4: 我看你也不像拉肚子，不挺精神的吗？你是不是故意偷懒？
5: 我真没有，我真拉肚子。
4: 这样，等我好了，我补回来还不行吗？
5: 那就成，我跟你说，你一定得补回来，我可盯着你啊！
6: 你看他们两个啊，
5: 那就来大军哥。嗯，
6: 怎么样，身体还吃得消吗？
5: 我没问题啊，倍儿棒。哼，其实我觉得，七成说的那些话，挺有道理的。只要咱们在站里边待一天，就应该像站里边那些最顶尖的人看齐。
7: 我觉得说的也对。
4: 大军哥，嗯，
6: 但是这说的容易，做多难啊！
4: 我跟你们说啊，总有一天李西城会变得跟夜战一样。嗯，
6: 不，
4: 还真不一样。夜战呢，那是扑克里，七成变色龙。
6: 什么变色龙啊？
4: 没什么，班长，拿啥啊？
6: 班长，
4: 我让厨房给咱们开了个小灶，来。
6: 猪蹄儿，哦，
4: 快进来，瞅准了吗？恩威并施，你这个破嘴，
6: 聊什么呢？
4: 没什么，班长，
6: 不说拿走了。
4: 哎，
6: 别，这是，
4: 我送班长一首诗，要说班长可真好，开小灶啊，给咱加猪脚，这猪脚一上啊，可真不小，这么好的班长，去哪儿找？
6: 别来马屁，赶紧吃啊！吃，
4: 快快快，多加几个，多加几个。
8: 真香！木头，木头，哎，
9: 谢谢你又帮我看了一天店。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8: 就我生日啊。怎么了？不高兴啊？不是。 本来我寻思今天给你一惊喜，结果你不按套路出牌，把我的思绪全打乱。你给我准备什么惊喜了呀？啊，我给你买了一蛋糕。<笑>蛋糕呢？哦，对对对。
9: 没许愿呢，我许了。
8: 什么时候许的？许的什么呀？
9: 木头，这是你第一次给我过生日，我的愿望就是，以后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要跟你一起过。

0: 商量一件大事儿。
1: 啊啊，大事儿？
0: 对，商量一件大事儿要跟我们。
1: 他有什么大事儿？哎，老赵，别听他的啊。啊，天乐这小子呀，啊，别看他老实，在吃上可机灵着呢。小时候跟我做街坊的时候，为了吃哈，哎呦，没少动这儿呢。
0: 不是，我是真有大事儿和你们商量。
1: 什么大事儿啊？说吧。
0: 阿姨，嗯，您觉得我姐怎么样？
1: 哟，你姐可是个好姑娘，那万里挑一呀。
0: 阿姨，嗯，我觉得我姐准备好了，想结婚了。
1: 哎呦，那真是大事儿啊，我做梦都盼着呢。哎，老赵，你这样啊，你们俩先吃着，我去翻翻账本。你说这些年啊，我都给那个臭小子忙活这个彩礼钱路。
0: 阿姨，您坐，您坐下。但是现在我总觉得，是我西城哥不想结婚。
1: 怎么可能呢？他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叫一冰啊。
0: 是啊。但是今天我去找他的时候，我西城哥总搪塞我。他要是真想和我姐结婚的话，他不应该是这种状态呀、啊。
2: 不会吧？感情变质了？他俩才处几天呢？
1: 就是，怎么可能呢？我跟你说啊，你西城哥肯定不是花心大萝卜。嗯，
0: 行了，叔叔阿姨，咱们还是别猜了，咱们呢，还是得想个解决的办法。嗯，就像这个炒蛏子一样，来个绝的。
3: 爸，哎，你洗完就赶紧吃，别让面坨了。哎呀，
4: 别忙活了，你这身体还没恢复好呢。
3: 这点小活不碍事。哎，
5: 柏林，在家吗？我有事找你。
3: 啊，在呢。刚好我要出去买菜，这样你在楼下等我。爸，哎，我出去一趟。
4: 哎，你去吧，去吧。
3: 哎，不对呀、啊，这会儿不应该是早课时间吗？你怎么跑出来了？
6: 我今天呢轮休，我想你了，所以就来看看你。
3: 别贫嘴，你是看我一只手受伤了，单手收拾不了你是吧？
6: 真的，我就是想你了。
3: 有话直说，别绕弯子。
6: 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现在特别能理解你以前的那些行为。咱们从蓝燕回来之后，不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吗？想要把安定变成另一只蓝燕，所以呢，你让我去带一班，我也按照这蓝燕的标准一直要求着一班。可是吧，
3: 怎么了？
6: 可是我担心我对于他们的要求太严格了，态度可能太严肃了，所以呢，我就餐后给他们加了餐。真没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背后给我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叫变色龙，就跟我当时叫你玻璃一样，怎么想的呢？这是。
3: 等你带了队，你就会知道，教与学，管与练，本来就是相矛盾的。你在蓝燕的时候带的是七班，回到安定又带了一班，就像这些个菜。本来呢就是不同的，但是要糅合在一起，做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是有难度的。安定也是如此。但不管有多少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带着安定往前走。
6: 哎呀，一哲，你无论是带队还是进火场，永远都是越知道困难越往前冲啊。
3: 你少拍马屁，其实你也知道严格训练是正确的，你只不过呀是想让我给你打打气罢了。
7: 一冰，这个礼物。
8: 闭嘴。
6: 你们一个个的不训练在这干什么呢？啊，一冰你也在这儿？
7: 西城，不是我们几个不训练，是这礼物吧？
6: 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谈恋爱是私事，不要牵扯到工作中来。
8: 嗯。

0: 这谁的？这不是我的。
1: 报告班长，
0: 吃礼物是你的。我的？
2: 不是我送的。
1: 对了，班长，这儿还有一张小卡片呢。我估计啊，是你哪个仰慕者送的。我给你念念啊。世界那么大，我遇见了你，才知道什么是辽阔，什么是遗憾。
0: 辽阔，辽阔。
2: 李世成，照理说这件事我不该管的，但这个影响太恶劣了，风气分还是要扣的。
0: 不是，我都不知道这是谁，拿出来干什么你？
3: 快！
0: 一冰，
3: 一冰，一冰。
2: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很闲吗？
0: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礼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感觉莫名其妙的。
2: 人家都知道你工作的地方了，你还说你不知道？
0: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手机都可以给你看，我真的不认识他。
2: 你就编吧，你是说你莫名其妙就收到礼物是吗？
0: 我真的是莫名其妙就收到这个礼物了。
4: 报告，
2: 请进。
4: 温一冰同志，有人送您的花。

0: 可以，把这个，哎，班长，嗯，怎么样？搞定什么呀？温彦斌收到了花，还不告诉我是谁送的？
1: 我怎么觉得你俩这是在变相秀恩爱呢？
0: 哎，什么秀恩爱啊？我跟你们说，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给我拦下，听到没有？
2: 是。
0: 喂，张姐。
3: 哎，儿子，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那个我有一个同学啊，来咱们这儿旅游了。
4: 你看啊，正巧我和你赵叔在外面玩呢，
3: 回不来。我那个订好房间了，就那个一号私厨，多少来着？321啊！你赶紧过去替我招待一下，好吧？
0: 张姐，这不大合适吧？
3: 你废什么话呀？那个是我老同学啊，你必须帮我去见他，听见没有？啊，你这样。
4: 提前请好假，
3: 啊！好了，不说了，挂了，拜拜。

0: 喂，天乐。哎，姐，哎，我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吧，我把背包落在餐厅了，但是我现在手上有活啊。中午的事儿。啊，对，姐，你就帮我取了吧。
1: 你现在才想起来啊？走吧，找天乐。
0: 啊，姐，在呢，在呢，在呢，在呢。
2: 是因为我因为今天特别忙，没办法过去，你就帮我取了吧，姐。
0: 行。
2: 那我一会儿下班去帮你取，在哪儿啊？
3: 谢谢姐啊，解放路1号4处321号房间。什么？你好，
4: 你好，
3: 我弟弟在这吃饭，落下了一个包。
4: 是哪个包厢？321。
3: 啊，这边走。
5: 一斌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天乐把包落在这儿了，让我过来帮他拿。
5: 天乐什么时候背过包啊？
3: 那你呢？
5: 哦，张姐有个朋友来了，让我招待一下，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3: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弟弟在这吃饭，落下了一个包。
1: 是哪个包厢？
0: 321。
1: 啊，这边走。
2: 哎，一斌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天乐把包落在这儿了，让我过来帮他拿。
2: 天乐，天乐什么时候背过包啊？
0: 那你呢？
2: 哦，张姐有个朋友来了，让我招待一下，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1: 请问是哪个包厢？
2: 啊，我321。
1: 哎，巧了，你们俩是同一个包厢，这边走。
0: 有点巧啊。
1: 里面请。
2: 就这儿是吧？
0: 阿姨好，叔叔好。
3: 这是什么情况？
2: 来，坐。
0: 坐。
2: 哎呦，张姐，
1: 嗯，
2: 你跟老赵这么快就旅游回来了？
3: 是，我跟你妈这刚落地，
1: 嗯，
3: 我还以为赶不上
1: 了。是。
2: 哎，张姐啊，你让我帮你招待的那个你那朋友呢？啊？
1: 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请一斌过来吃饭，没别的意思啊，就是阿姨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0: 聊一聊？
1: 嗯。
0: 阿姨你要跟我聊什么呀？
1: 是这样啊，一斌，尽管阿姨和你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阿姨对你呢，可比对这小子要满意多了。
2: 张杰，我知道你喜欢一冰多一些，但你也不用这样费尽周折，花这些价钱来酒店里批斗我嘛，你说折腾什么呢？
3: 别吵啊，让你妈把话说完。
1: 就是插什么话呀你？
2: 是。
1: 哎，一冰，我们家这个呢，在有些事情上呢，他那心眼儿比蜂窝煤还要多，可是在个人问题上呢，他这脑子他就不开窍，他就
3: 傻。
1: 嗯，
0: 阿姨，您对您儿子不了解，他哪里不开窍啊？他可开窍呢。
1: 哎呦，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他了。哎，你说他送你那个玫瑰花。

0: 班吧。哎呦，那在背地里费了好大好大的心思 啊！
1: 就为这事儿，他每天晚上跟他妈通电话，嗯，就研究这个，我都听了好几回了。
0: 哎，是，
2: 玫瑰花，
3: 嗯，姐，你不也往安定给我哥送过礼物吗？
2: 什么时候？
3: 你好好想想。
4: 哎，婷乐，你先别说话了。我是看明白了，那什么玫瑰花啊，就是他们送，还有那礼物也是他们送。他们弄这一出戏，就是为了催咱们快点结婚。
0: 哎，什么戏呀？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请你们来吃这顿饭，我就想让你们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啊。那个家里的彩礼钱，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臭小子，赶紧表态。
4: 哎呦，张姐，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跟易斌啊，现在纯属自由恋爱。张姐啊，你们就别乱操心了。
2: 是啊，张姐，我和西城我们两个人的事，想自己拿主意。
4: 你看，
1: 你妈这花了血本，买了这么一桌子菜，帮忙还帮成倒忙了。
4: 不是，主要是你们，张姐今。喂。
5: 中心，我是安定消防救援站李西城，请告诉我现场的具体情况。
6: 云林区一民居高层因电路短路导致大面积起火，火势蔓延非常迅速，
7: 请务必做好高层救援的准备。
5: 好，收到。起火点是在13楼，目测30%着火，我们预计用半个小时到45分钟时间救人，建议在1号消防车旁边再加一根水管，我们从那边楼梯走，这样能最快到达起火点。
8: 快！上面还有人。
9: 小朋友！
5: 大军，把云梯车上到14楼的西北角，快！
10: 现在外面风很大，我不敢离窗户太近啊。
9: 行政，需要安全通道。
11: 是。

0: 死！死！好，结束。李正，下一项100米障碍赛，向右转，起步走。
1: 班长，
2: 班长，
0: 不是让你去医院看那个孩子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孩子到现在还没有醒，医生说有成为植物人的风险。
0: 哎呀，那下次轮休的时候找个机会去看看他吧，有什么咱们能帮得上的尽量帮忙。
3: 一斌，哎呀，一斌啊，你快看看这小李又出幺蛾子，来
4: 啊。妈，我刚才是被人误会了。
3: 误会？哎呀，一斌啊，妈可是为了你好，这事儿你可一定要想明白了。
5: 放心吧，妈，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为人了，无论这件事情会如何，都不会改变我们俩。

0: 起立，报告队长，集合完毕。
1: 走吧。是。叶启恒因病休养，本次事件由我来解决。
2: 事情的经过我都知道了，你们说说，当时为什么这么做？队长，队长，在现场救援情况那么复杂，参与人数那么少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已经尽全力了。现在不是尽力不尽力的事情，整个社会对这次救援的关注度很高，现在队里。
1: 需要给大众一个交代。给什么交代？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0: 队长，组织上是什么意思？考虑对社会的影响，
1: 组织上决定组织审查小组，对你，还有当天那个事情进行审查。
0: 队长。 我们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要审查我们呀？你们这么做，就不怕凉了我们的心吗？许亮，队长，我接受审查，只不过现场指挥的是我，我希望组织上只针对我一个人进行审查。
3: 这就，才50秒啊！这么快，儿子。
4: 哎，爸，该你了。
3: 我不行，我玩不了这东西。
4: 爸，我同桌他爸6分钟就弄好了。6分钟？你呀，5分钟就好了。<笑>我不会。计时开始。
3: 弄到明天天亮我也弄不会。
4: 哎，我跟你说，
3: 快，开始了。
4: 好，
3: 瞧你们爷儿俩，行了，儿子，别折腾你爸了。来，这个水果，
4: 我给你放儿子。
3: 别管，我跟我爸数秒呢。
4: 西城来了，嫂子，哎，快进，快进！
5: 站长在吗？
4: 在。40秒，
3: 老吴，啊，
5: 站长，
4: 西城，哎呦，你来的真是时候，我这脑袋都大了，我跟你说，我就不信你坐了啊，陪我下去溜达溜达。
3: 哎，爸，你赖皮！哎，这孩子，
4: 等我回来再弄啊，我跟你西城叔叔有点事儿，走，西城，
3: 走了，家栋，
5: 西城叔叔再见，
4: 等我回来啊，
5: 走了，嫂子，
4: 走，
3: 有空来啊，
5: 哎。
4: 这个人呐，真的是怕闲。你说我这一退休，每天陪着老婆孩子，菜市场，买菜做饭，也就只有穿着这身衣服，才觉得有点精神头。
5: 你为消防忙活了大半辈子，也该好好陪陪家人了。
4: 你都学会老生常谈了，站长，你这次叫我来是为了审查的事吧？什么都瞒不住你，不过我相信你有自己的主意。放心吧，审查自有审查的道理，我接受，我也配合。
5: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6: 世元，去趟会议室。是审查组来人了吗？
7: 别问了，快去吧。哼，早知道他们会来找我，你先看着，好好学。

0: 坐下吧。
1: 是。
0: 什么名字？
1: 报告，石原。
0: 我们是针对4月30号的高层救援。

0: 向你提出疑问，希望你能够据实回答。
1: 是。
0: 当天的现场指挥是谁？
1: 李西城。
0: 如何分的公案？
1: 当时陈大俊负责云梯车，李西城带着我、陈建祥还有许亮负责内功，黄月负责供水。
0: 为什么舍弃了云梯车？
1: 不稳。
0: 具体点。
1: 很具体，就是不稳。
0: 石原同志，我们调查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也是为了你们好，这点希望你能够明白。
1: 不知道您上没上过云梯车？那天风很大，救援斗上升到一定高度以后晃动得特别厉害，况且那个时候救援斗距离窗口还有近3米左右的距离，根本没办法安全登斗。
2: 同志，我们配合调查是正常流程，了解真相是你们的工作，但前提得尊重。

0: 怎么样？
1: 怎么说的？
0: 他们说什么？
1: 说话呀。不是，你到底说话呀。
2: 他们居然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上云梯车？
0: 啥？
3: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找他们去。
0: 大军，
3: 大军，
0: 坐下。坐。我们是消防员，我们做了消防员该做的事情。他们如果想问，就让他们问，咱们问心无愧就可以。吃饭吧，下午还有训练。
4: 你知道今天审查的事儿吗？
0: 怎么，安慰我？老爷在医院里还说什么暂时把安定交给我，但我就因为一次救援就陷入到审查里面了。
4: 我相信审查组，我也相信你，老爷不会所托非人的。
0: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反正我是一名消防员，我就做好消防员该做的事情，做好它就足够了。

0: 徐亮，如实的回答啊。4月30号下午的高层救援，李希成，他的具体分工是什么？你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什么？
1: 领导，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救援情况非常的复杂，然后李班长的指挥救援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评估。
0: 怎么评估那是我们的事儿，我怎么问你怎么回答？
1: 当时，李班长是指挥员，带领我们进入现场。我和师员还有陈建祥是战斗员，然后黄月是负责供水，还有观察岗。陈大俊负责的是车辆。
0: 那你们是从哪儿把受困者给救出去的呢？
2: 卧室。
0: 卧室距离安全通道大概有多少米呢？
2: 卧室距离安全通道大概有150米左右吧。
0: 那么当时，高层云梯离卧室窗口有几米？哦，高层云梯离这个窗口大约有3米多的距离。哎，领导，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云梯不稳，然后下沉的风力又很大，高空救援会非常的危险，所以我和细成虽然只有3米的距离，我们没有把握去安全的把这个孩子给接下来。
1: 当时的风很大，是吧？
0: 对，
1: 当时的浓烟是不是也很大呀？

0: 那么李希成和你，包括所有的救援队员，采取这种救援方式，导致了孩子陷入了浓烟之中。
1: 领导，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复杂，卧室的火非常大，而且火势蔓延的也很快，李班长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么多呀。
0: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感谢你的配合。不过我们会根据你的表述，再约谈李希成。
2: 那领导再见。哎，王八，哎，你怎么来了？
1: 我路过，
2: 既然桃河水喝不行吗？ 我们安定的水，可没你们蓝燕的好喝。我劝你啊，还是忍忍，回去蓝燕再喝吧。精气神不错呢，还能贫嘴呢。我多虑了。哎呀，审查自有审查的道理，我呢，就做消防员该做的事情。
3: 什么是科学救援呢？咱们这些在一线的人自然清楚。
2: 行了。 我这次白跑一趟，改天状态好再比比。行，我随时等着你。慢走啊！
0: 报告，进来。这里是审查处理。
4: 做错了吧？我就是来找你们。
0: 哦，坐。领导，我想知道审查组如何评判科学救援。叫什么名字？
4: 蓝燕特勤钢铁班班长王一山。王一山，你当年参加新训，当时因为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破格进入了蓝燕特勤。
0: 13年被晋升为蓝燕特勤钢铁班的班长，曾参加过多次的重大救援任务，救援能力十分突出。
2: 领导，多年的一线救援经验让我知道，评判科学救援不能只看结果，还要看现场的环境，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才是科学的成功的救援。
0: 王一山同志，请你相信，审查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 审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真相，为以后的救援提供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方法。你们的任务是现场救援，而我的任务呢，是为了帮助你们救援提供更加科学的办法。班长直接指挥行动，切不可一叶障目。有的时候啊。
1: 跳出自己的范围，把眼光看得宽一点、远一点，你就会明白我现在所做的事。明白了。徐成，徐成，啊，徐良受伤了。受伤了？他这两天天天给自己加量，刚刚训练的时候晕倒了，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可能刚来站立，压力太大了。
2: 我去医院看看他。好。徐良，班长，哎，别起来，躺着躺着。哎呀，盲目加量就是你这个后果。班长，我就是觉得自己特没用，审查组来找我谈话，我没帮上什么忙。
1: 怎么能是你没用呢？ 要不是你及时清理路障，我跟那个小孩可能根本就出不来。可是班长，审查组总想把问题往科学救援上引，我想跟他们解释来着，我越解释越烂，我解释不清。徐亮，我问你啊，救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根据现场的因素，拼尽我们的全力？有。在火势蔓延、风力变大、云梯不稳的情况下，清障。 走安全通道是不是最稳妥的方法？
2: 当然是。
1: 那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件我们俩都认为是非常对的事情？嗯，那。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我们对得起这八个字了。至于那些社会舆论、上级调查，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既然把我们牵扯进来了，我们就努力应对。只要我们做人做事，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衣服，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0: 班长，还是你想的全面。可是班长，我还是觉得这个审查组在故意的刁难。
1: 好了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来，班长给你洗个苹果，苹果可以吗？
0: 可以，谢谢班长。
2: 哎，对了，一斌，昨天我看了一新闻报道，小李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3: 妈，站里正调查呢，您就别问我姐了。
2: 这事儿能不问吗？哎，这事儿影响挺大的啊，万一调查出小李，那你得对人家好啊。哎呀，之前啊不是妈不同意你们俩的事儿吗？那现在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就得多关心关心人家。哎，你知道吗，一斌，这男人啊在这时候是最脆弱的啊。
4: 说呀，其实啊，你还不了解你女儿吗？一斌会把这事儿处理好的，你就别跟着那个瞎操心了，好不好？
2: 切，就你心大，除了那点工作，你什么事儿都不操心。说白了啊，你是心宽，事小了，你就是无情无义。
4: 什么？啊，我是无情无义的人？哎，你们说说啊，你妈说我无情无义，我对她不够好吗？
5: 你对他特别好，快吃饭吧。
3: 吃饭吧，吃饭。
4: 哎呦，你这太过了，我告诉你啊。
5: 我接个电话。喂，珍珍啊，一冰，怎么样啊？李西城那小子求婚了没有啊？
6: 还没有。
5: 哎，你说他平时脑子那么灵活，
7: 怎么现在开始犯木呢？这样吧，
5: 我去跟他谈谈。哎，不行，不用了。
7: 他现在在审查
5: 期间，又得安抚队员的情绪，又得出任务，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给他添负担。一冰，你真是个好女孩。
7: 李先生，
5: 这个小子有没有这个福气，就得看他自个儿的造化了。
6: 哎，你怎么样？日子定了吗？
5: 具体哪一天还没定呢。哎，我现在要结婚了才知道有这么多事情要准备呢。
7: 我每天都要忙疯了。
5: 不行，我又忘了一件事，我不能跟你聊了，我先挂了，晚一点聊。
6: 拜拜。

0: 是他吗？
1: 对对对，快走走，赶紧去拿设备。

0: 护士，孩子的病情怎么样了？不是很好，呼吸道跟肺部感染比较严重，到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我劝你还是赶紧避一避吧，这里里里外外都是记者，待会儿就走不掉了。
1: 好，
0: 我还有事要先忙，你自己小心点啊。
1: 好，谢谢啊。

0: 班长，要我说，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去医院看望那个孩子。
1: 翔哥，我不同意你这么说。我们呢，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又没做错什么。
2: 对，
1: 你们真要是有闲工夫的话，就帮我好好想想，我这求婚，你们有什么好点子吗？
2: 哎呦呵，求婚不是。
1: 哎，我终于等到你像一兵求婚了啊！齐成啊，我是真佩服你，这个时候你还想这个，好样的！哎，齐成，我有一个点子，我跟你说，无招胜有招，你就单膝下跪，他不同意你就不站起来。我跟你说，百试百灵，我当时就这么说。
3: 太土了，
1: 哪儿土了？
3: 你那婚招啊，要排第二。 真没人敢拍第一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要我说，咱们让西城脚踏云梯车，手捧99朵玫瑰花，我们把他升到一兵的窗前，西城大喊：“一兵，嫁给我吧！”
1: 一定要配那个乐，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哎，哥几个，听我说啊，听我说。
5: 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假装去团建，一块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咱们给他买个蛋糕，到时候你不经意间这么啪一打开，我跟你说他肯定特感动啊，
6: 班长，我听出来了，他呀，纯属想蹭饭吃。
5: 对，
6: 要不你说想蹭饭吃你，
5: 哥几个，哥们是这样的人吗？
7: 是。
6: 哎，小事一首，翔哥丑的像丑鬼。 出门吃饭，只带嘴，怎么样？我这这样管啊？
7: 可以可以，
6: 我觉得还是我那点子好，小小这个猪肉玫瑰花，别说香了，
7: 觉得。
6: 哎，我看一下啊，
4: 怎么样？可以吗？
6: 左边那个再往右边点，
7: 左边这个再往右边点，
6: 对对对，这俩太近了。
4: 你这没问题，
6: 你出来出来，
4: 好，
6: 出来。
4: 要我说呀，还是我那方法好。这白爱心呢，忒俗。
8: 不，从绳索上滑下来，嘴里还叼着一朵玫瑰，完了还得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就是你的想法，忒俗。
4: 你懂个啥？那首歌是那年最火的，哎，而且这速降能体现出咱们消防员的 power， 又能体现咱们的业务能力，而且它从天而降，出其不意，灵得很。你懂啥？哎，我懂啥？
6: 你懂头盔的意义，你懂小月的想法吗？我跟你讲，消防头盔代表了咱们安定所有人对他们俩的祝福，也代表了咱们消防职业的浪漫。月儿，庚哥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7: 对对，
4: 我那也是啊。
6: 哎哎，班长为求婚而扰，大家争先赠法宝，众人拾柴的火焰高，一般黄月啊。
7: 有高招，你说说，多有文化。哎，好，谢谢师兄，
6: 行，
7: 哥几个，师哥在这儿跟你说，怎么样？赶紧跟我拉倒啊！有我们在，还不放心啊？
4: 行，
7: 那我就去准备一下我的部分了啊。
4: 哎呦，哎，
7: 去去去！啊，哥几个，你们先摆摆蜡烛，那咱们。
4: 嗯，
7: 哎，大俊哥，你怎么那么八卦？
4: 走啊，
7: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0: 一冰，停。 这话是给我的吗？送给你的。今天什么日子啊？花不少钱吧？还行。一般男孩跟女孩求婚之后，男孩净欺负女孩了，所以我决定，我要跟你求婚。 以后我欺负你，你愿意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求婚啊？
0: 我一定要知道吗？自从你接受审查之后，我就想过，如果你没时间没。

0: 心里考虑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我来考虑。有些仪式感不用你给我，我也可以给你啊。
1: 可我暗地里也准备了好久了，你就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吧。我发誓啊，我求完婚之后绝对不会欺负你的，好不好？

0: 能。
1: 你就这么求婚啊？啊，
0: 这是不会。或许偏爱刚好的缺点。
2: 跪！其他人求婚都单膝下跪，我是最特别的那个。对你来说也一样。不管你答不答应啊，反正我这辈子是赖定你的了。我早晨也赖着你，中午也赖着你，晚上更赖着你。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是不答应呢？
2: 啊，你要是不答应，你不答应的话，我也有。
1: 你见识呢？

0: 这是个青菜吧，放这吧。好，嗯，是这个。嗯，死木头。哎，你这小子，现在知道撒狗粮了，早干嘛去了？
1: 怪沉得住气的，现在才跟我们家义兵求婚。什么？你们家义兵？这是我们家义兵。秋风，
0: 老爷，你以后可要注意了，他这伶牙俐齿的，有你受。哎，木头，咱不听他挑拨离间啊，我可舍不得欺负。
1: 祝贺你们终于修成正果，谢谢。来，谢谢。哎，李西城，我有一件事要认真的跟你说。嗯，嗯，一冰呢，可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了。哼，那是。<笑>你也算抱得美人归。不过，你日后要是敢欺负她，或者让她受半点委屈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你。哎。
0: 我都跟一冰承诺过了啊，我以后啊绝对不会欺负他，也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的，跟你家老爷不一样。
1: 江江啊。

0: 你们这一路走来也经历过各种坎坷，不容易。希望你们俩婚后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1: 谢谢。
0: 谢谢。
1: 来，陪我。
2: 我跟木头，我们俩最近正挑日子呢。你们俩怎么着啊？
1: 我们家的事情呢，现在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听你定的。
0: 那我回去翻翻黄历，我们也选个日子吧。
1: 好。这样，今天呢，我就做回主。等日子定下来，咱们两对一块儿办。你同意啊？好。来。
3: 哟，人挺多啊。珍珍，你怎么也来了？
2: 啊，我正好没事干，我就过来学习学习。
3: 好啊，那我们一会儿就学习学习理论知识吧。
4: 又学理论知识啊？有没有点新鲜感啊？
2: 哎，那我们学一下蓝燕的专业技能好不好呀？
4: 好啊，怎么学啊？
2: 等一下啊。
3: 来，过去看看啊。
2: 来。训练的。
5: 哎，不对啊，这上面怎么拍的都是叶启航的呀？
3: 是啊，怎么全是他？
2: 没，哪是，这不是别人吗？
4: 哪有其他人啊？全是叶启航嘛。
2: 那行，那就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呗。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

0: 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公元1232年夏天，大蒙古国统帅托雷刚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意外发生了。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危在旦夕。巫师说，只有用亲人做替身才能消灾解难。于是托雷向长生天祈祷，请求一身代之，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去病的巫水，一饮而尽。不久，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托雷却一病不起，没等回到家乡便撒手人寰。失去父亲托雷这一年，忽必烈18岁，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父亲的死因已成谜案，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他的母亲梭鲁和天尼，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过去几十年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梭鲁和天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他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保持团结，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他教育忽必烈要把视野拓展到草原之外，要去寻找一种方式让祖先流动的功业永久地凝固下来。

拖雷去世两年后，公元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夹击的金国末代皇帝在一座小城里自缢身亡。曾经攻灭北宋，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信仰。忽必烈像宽广的草原一样接纳了他们。见证了忽必烈拜师礼的人中，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臣，早在10多年前，他就因缘际会进入了

了忽必烈的幕府。那时他还在山林中隐居，以为就要这样度过恬淡无为的一生。刘秉忠出身官宦世家，家族的命运随着时代巨浪沉浮翻转。他的祖辈先后在辽、金和蒙古为官，他也曾于17岁时在蒙古统治区担任一名低阶的文吏，但很快就辞官隐士。山中日月容易让人忘记尘世的年轮，十年如水流逝，他出入儒、释、道三门，潜心向学，对天文、地理、律历、治国等知识都广有涉猎。就在26岁这年，他遇到了一个人，海云印简禅师。因为禅师的到来，刘秉忠的人生离开了原先的轨迹，掀开了计划外的新篇章。海云印简禅师被忽必烈请去讲学，因为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绕道前来拜访，并邀请他一起前往漠北。唐帝国黯然崩裂后，宋王朝结束了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国，但始终未能完成大一统。400多年过去了，像刘秉忠这样在战乱年代成长的士人，格外期盼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他们心中所念的不再是一朝一族一姓，在他们看来，无论何人能用事，能行中国之道，他就是中国之主。就这样，当刘秉忠在漠北见到忽必烈之后，便一路跟随，并在日后为他构建了整个汉臣体系。在这个汉臣体系中，还有一位大儒。当新任蒙古大汗蒙哥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忽必烈后，他感到了一丝隐忧。众人都忙着大肆庆贺，他却对忽必烈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富，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让忽必烈幡然醒悟，主动向哥哥申请将自己的权限从军民兼领缩小为只掌管军事。向忽必烈献策的这位汉人叫姚叔。因为姚叔的提醒，忽必烈与蒙哥之间的权力冲突没有过早发生，这为他积蓄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刘秉忠一样，姚叔也一度在乱世中选择归隐，接到忽必烈的邀请时，他已年过半百，但还是欣然前往。他从忽必烈身上识别出了其他蒙古王子所不具备的素质。这时的忽必烈已然意识到，治理天下比征服天下繁杂百倍，他需要人帮他。母亲、察必、八思巴、刘秉忠、姚叔各自为他打开了别样的天地。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但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公元1257年，姚叔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这年12月，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见一时无话。忽必烈向蒙哥敬酒，蒙哥一饮而尽。忽必烈什么也没有说，再次敬酒。如此。

再三相对无言，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之前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成效显著，却引起蒙哥的猜忌。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即获得了中原汉地的民心，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这场酒喝过后，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忽必烈留在了漠北。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期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亲临前线的蒙哥在高歌猛进的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做充满悬念。比起年幼的儿子，三个正值壮年的弟弟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

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住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大蒙古国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纯就军事而言，忽必烈对这一仗并无十足把握。能给予他更多信心的，并不是兵马粮草，而是汇聚在身边的文人谋士。这或许也是刘秉忠最为紧张的日子。这一次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这是之后一统中国的最关键的一步。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获得胜利的首要前提。早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时，刘秉忠就在心里认定他是未来的大汗，并向他献上了事关国家治理的万言册。那是一份充满儒家理想的施政蓝图与立国之策。他简单直接地告诉忽必烈，

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制止。他很早就建议，应该以中原汉地的治国经验为参照，安民固本，建立有效的典章法度。正是他的这些策论以及一众谋臣的支持，让忽必烈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称韩的资本。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忽必烈治下的漠南明显比弟弟的辖区更具优势。对于战争来说，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作为忽必烈的上师，八思巴高度关注着所有的变化。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为忽必烈写一篇新年贺词，以示祝福，并计算好时间，确保贺词在正月初一送达。每一篇贺词都如同诗歌一般优美，有自在威赫之坛城，放射出炽热之光辉，摧毁来犯之黑暗敌众，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正月初一接受群臣朝贺，是忽必烈的王庭参照汉地宫廷礼仪所设的仪式。八思巴则用藏地文字写下美好祝愿。每一个新年伊始，都仿佛是一次蒙汉藏之间独特而奇妙的融合。1260年12月，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韩魏之战还在激烈进行，八思巴深知，在手足之情与帝国大业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煎熬。他为忽必烈祈福，也为天下众生祈福，他希望佛教的慈悲之心支撑起忽必烈恒久的信念。公元1264年7月，历时四年的韩魏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忽必烈等来了战败的阿里不哥亲自南下，向自己祈降。面对在战场上出尔反尔，曾以诈降向自己发起偷袭的弟弟，忽必烈有着满腔的怒火，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心软了。他赦免了阿里不哥，赐他自由。这是他向血腥杀戮的传统告别的一刻。从这一刻起，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蒙古大汗。当时被拘捕问罪的阿里不哥党羽多达千余人，忽必烈最后只处死了十人。他谨记着刘秉忠的那句话：“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儒学和佛学都在影响他。他选择了使用智慧和仁慈，而非暴力来赢取天下。忽必烈赢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那些选择与他同生共死的人全都赢了。这是一个被后世称为金莲川幕府的庞大智囊团。金莲川是忽必烈称韩时的开平府所在地。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幕府里，有致力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正统儒生，有通晓天文、地理、算学、卜卦等知识的术士，还有擅长经商、理财的西域人和波斯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人生履历，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来到了忽必烈麾下。他们各有所长，但目标一致。他们在汉地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新的体系。

系。在中央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将原属于尚书省的六部划到中书省管辖。所有的努力最终在公元1271年尘埃落定。这一年，忽必烈建立汉室国号大元。与祖辈和父辈相比，他的统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逐步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完善他的政权。献上了大元二字的刘秉忠，对新国家寄托了无比深切的期待。大元取自《易经》中的大灾乾元，乾元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寓意着伟大的开端。一个以大元为国号的国家，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都城。公元1267年，刘秉忠奉命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它的四面应该各有三座门，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皇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南面是朝，即中央机构的衙署，北面为集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这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公元1274年正月初一，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大都。大都由皇城、宫城、外城三重组成，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街道布局规整，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若干小巷名为胡同。这个名称连同这座城市的规制痕迹一直流传至今。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因此城内还耸立着多座标志性的佛教寺院。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是元帝国的国策。大都建成8个月后，刘秉忠与世长辞，带着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的梦想，他远赴漠北，并全力以赴地实践了这个梦想。传奇的人生似乎总是在完成使命后戛然而止。刘秉忠去世2年后，忽必烈攻灭南宋。从成吉思汗开始，经窝阔台、蒙哥，再到忽必烈，历3代共70余年，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终结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南宋等政权各据一方的分裂局面，继隋唐之后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此时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东起日本海，西抵天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暹罗，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初名总治院，后更名为宣政院。
西藏地区正是

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随着忽必烈一步步走向胜利，八思巴也来到了元大都。大都隆重迎接国师的到来，但八思巴没有忙着讲经受法，他为这个正在成型的新帝国献上了一份厚礼，那是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长久以来，蒙古人一直没有正式的文字，后来则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深感没有全国统一的文字，政令难以通达，便把任务交给了八思巴。八思巴用时数年，以藏文字母为蓝本，结合汉字、维吾尔字的书写习惯，创制出了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公元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此后的元朝，凡是诏令、公文、印章、钱币等，都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文。一年后，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自八思巴开始，帝师成了元朝的常设职位，地位极其崇高。然而，就在元大都竣工的1274年，39岁的八思巴决定把帝师一职交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代理，独自返回西藏。他在高原上的故乡萨迦寺和他的家族成了他最大的牵挂。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别。回到故乡的八思巴为元帝国完成了西藏地区地方行政体系的建设，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划分13万户。公元1280年，此生使命已达成圆满的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享年46岁。以帝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个国家之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八思巴把自己献给了高原上的众生。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现在，他来到了忽必烈面前。公元1285年，几番周折之后，忽必烈终于看到了那份被御史台刻意扣留的奏章。奏章对他是否还能当大元的皇帝提出质疑。他已年届70，状态越来越差。过去几年里，曾为他建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姚叔，以及他一生挚爱的察必皇后，相继辞别人世。有一年，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忽必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他的耐性与判断力也大不如从前。就在这种情形下，有江南御史奏称皇帝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太子真金。御史台官员感到非同小可，秘密留下奏章。但不久就有人揭发了此事，忽必烈大为震怒。真金是忽必烈与察必皇后的儿子，
从小被

姚叔等儒臣教育长大，一儒治国是他一直向往和致力践行的理念。在忽必烈晚年对汉法产生厌倦时，真经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他对奏章一事一无所知，却因为父亲的雷霆之怒而恐惧不安。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很快离世。虽然忽必烈没有惩处站在真经背后的汉臣，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态度。此时的他几乎与年轻时的自己逆向而行。真经死后，一些汉臣寄望于太子推动朝政改革的梦想也就此破灭。失去了皇太子的忽必烈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全部意义，再没有什么比晚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更为沉重。真金曾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太子，他不在了，未来这个国家将交给谁呢？年轻时慷慨豪迈一路凯歌的忽必烈，在晚年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凉。至亲的谢世，政治决策上的挫败，让他变得消极抑郁。他一生好酒，但这时他已全然浸泡在酒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慰。他似乎恢复了一个草原人的本性，也或许他想念那片草原，想念身缠明亮的金丝腰带奔腾呼啸的时光。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忽必烈身边几乎没有了汉人。衰老、肥胖、失望、倦怠、酗酒，最终一起敲响了他生命的晚钟。公元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逝，终年80岁。作为骁勇善战的草原黄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并借此取得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未能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忽必烈和大元让中国的历史传统得以再次延续。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7: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从多方面给予中国援助，他们对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珍视和铭记。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后，世界各国共产党、各国进步人士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首先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政治上、精神上声援中国的抗战，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各种支持和帮助。许多国家纷纷举行声援中国抗战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展援华的宣传及捐献活动。英国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美国前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乃至美国人民节省一顿饭的费用，援助中国抗战。东南亚及印度等地的人民与当地华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抑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在政治和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朝鲜的一批爱国者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在九一八事变后给予中国人民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就连日本也有一批反战人士积极支援中国抗战。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伸三曾在中国延安工作，直接帮助中国抗战。1940年11月，他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开始做日军战俘的教育工作，后又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许多日本的革命志士，如西里隆夫、中西宫、尾崎秀实等人，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支援中国抗战，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许多日本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陆地艮和夫人石田杏子、绿川英子、山田和夫、城仓进等，曾长期居住在中国，与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斗争。在这些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人中，其中有一些是新闻记者，他们报道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及中国的抗战斗争，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期间，来华的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詹姆斯·贝特兰、路易·艾黎、汉斯·西伯等。他们历尽艰辛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真实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人们翻阅《西行漫记》这本书时，会发现其中收录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毛泽东侧着身子，头戴一顶八角帽，神情略为严肃。这张拍摄于保安的经典照片，出 出自于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和新闻记者，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斯诺来到上海，担任《密勒市评论报》编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赴前线，奔走于中国上海等地，报道中国抗战的实情，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在此期间，斯诺结识了日后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两位革命者，宋庆龄与鲁迅。
1: 在上海，斯诺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以后，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谦讲，鲁迅是教他懂得中国的第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也正是在他们的指引下开始认识中国的。
0: 1936年七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

0: 东周恩来的接见。斯诺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撰写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
1: 北京盔甲厂胡同六号旧时的门牌号是盔甲厂13号，在胡同西段南侧，如今已改建为中

者的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在这一年的12月，他正式从这个院子走上街头，投身于129运动，写出轰动世界的通讯：中国的贞德被捕了，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29运动爆发前夕，燕京大学成为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作为燕大讲师的斯诺积极参加新闻学会的活动，而他的寓所也成为积极分子秘密集会的场所。姚克广及姚依林、于启威及黄进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游行当日，斯诺夫妇行走于学生队伍中，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报道了学生此次运动最真实的情况。正因为他的独家通讯，《纽约太阳报》上留下了有关129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让世界了解到当时最真实的中国。

0: 这里是陕西西安，地处中国陆地版图的中心，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通往西北和西南的门户城市与重要交通枢纽。西安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1936年12月，在西安这样一个古都名城，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前去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陕北红军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民的强烈要求，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政策始终暗中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洋洋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的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实际上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甚至蒋介石夫人也写道，同外界看法恰巧相反，他们并不想扣留总司令。
1: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不真实宣传，国统区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总体上是负面的。然而施挪是站在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的立场上，用客观详实的比较，让世界和中国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他们的领导。
0: 就在西安事变的同一时期，另外一位外国记者也在为中国的命运而奔走抗争，他就是艾格尼斯·史莫特莱。

0: 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曾在柏林会见尼赫鲁。西安事变后，少帅张学良惴惴不安。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总部做40分钟的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态的发展。正是这一举动将史莫特莱推向国际舞台，他也因此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1: 史莫特莱不仅支持中国革命，还积极参与其中。抗战期间，为了解决这个中国军医缺乏的问题，他积极号召外国医务志愿者来中国，其中就包括诺尔曼·白求恩、理查·布朗、柯丽华等人，都是受他的影响来到中国，支援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的。
0: 投身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后，史莫特莱通过八路军抗战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史莫特莱开始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他曾受贺龙、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延安，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每天撰写报道，一直到深夜。他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与他们的感情。在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他便爱上了这支部队。用他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1: 史莫特莱从延安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他说，他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在党外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他听了以后非常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
0: 这是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地处中国腹地中心，江汉平原东部分为武昌、汉阳与汉口3个区域。如今汉口地区人潮涌动，车水马龙。在70多年前的1938年，斯诺和史莫特莱都曾来到这里。在汉口期间，史莫特莱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组织呼吁救援。
2: 期间，他曾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从孔祥熙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0: 史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往来于各国人士之间。尽管这些人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是都在史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约瑟夫·史迪威、陈纳德、约翰·戴维斯、弗兰克·多恩等都曾是他的座上宾客。
3: 史沫特莱当时在中国的时候，他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早在1928年，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宋庆龄、陆逊等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0: 史沫特莱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能够获取更多的国际帮助，每天都奔走于红十字会和各国使馆区。此时的斯诺在汉口的另一个街区，为了战时中国工业所遭受的破坏而痛心。在斯诺所著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日本利用了掠夺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不论是史沫特莱还是斯诺，他们都没有把自己仅仅当作是一名记者。
1: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曾经说，中国真正是他第二个家乡。13年的时间里，斯诺先后和宋庆龄、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毛泽东和斯诺的友谊更可以说是一段历史奇缘，两个人的友谊长达35年之久。
0: 1941年，史沫特莱也选择回到家乡。回国后的史沫特莱，一方面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另一方面着手完成承诺朱德总司令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伟大的道路》一书倾注了史沫特莱的全部心血。书中记录了朱德总司令60岁之前的人生历程，同时也向世界展现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画卷。因此，这本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成为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经典著作。
3: 不仅仅是斯诺和史沫特莱，在战时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多达50余人，比如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当年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些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通过他发表出来的。
4: 还有伊斯雷尔、埃伯斯坦等，他是为数不多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士之一。另外还有汉斯·希伯，他是第一个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拿起枪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外国记者。还有如白求恩、柯立华等，这样的国际友人还很多的。

0: 正如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斯·史莫特莱一样，这些远渡重洋的外国新闻工作者们
1: 为中国抗战奔走呐喊，
0: 揭露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使世界人民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以真诚的关注和真实的报道，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与最终的胜利，在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帮助，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友人投身到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
3: 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2: 区政协召开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上午，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

0: 上体系建设，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套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对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作工作部署。
1: 王浩肯定了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健康浙江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进一步增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信心决心，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到2030年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坚持建高峰、重县域、强基层、优服务、促协同，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做优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引导推动医疗机构把提升疾病诊疗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改革破题，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愁盼，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着力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创新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建设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和健康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王浩强调，工作中要善于扭住重点，抓住关键，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加快建成现代化疾控体系，抓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建设高水平县级医院，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坚持好完善好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体化，围绕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优化资源配置，破解政策堵点，加快推进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健康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建设为牵引，推进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产业发展，着力推动大卫生大健康领域政策机制服务等有机融合，进一步完善政策和服务体系，大力提倡绿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加快建设宜居宜养的健康人居环境。雷海潮充分肯定浙江卫生健康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在横向比较、纵向提升、普惠均衡、动能储备上展现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特点特色，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践中讲好浙江故事，要坚持预防为主，增强传染病防控能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坚固防线，要以基层为重点，优化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和布局，建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维护公益性的保障机制，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扩容，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 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大力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坚实的健康根基。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市分会场参加会议，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萧山分会场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持续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全区平安度汛。副区长孙建平参加。
3: 当前萧山已经进入梅汛期，孙旭东来到区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详细了解近期气象预测情况，听取相关部门关于防汛工作的汇报。他指出，要紧盯气象预报雨情、水情及汛情动态，加密预报预警信息的发布频率，提升预测的精准度，为防汛备汛争取更多提前量。要完善隐患排查闭环管理，聚焦地质灾害、低洼地块、老旧危房等风险隐患点，加强排查力度，扩大排查范围，逐项整改落实，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人民至上、安全至上，始终保持临战、迎战状态，细化转移避险组织、安置等具体方案，确保险情发生时能迅速响应、科学处置。端午假期适逢中考期间，各政界部门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各项工作正常高效运转。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重要保障。孙旭东来到林浦镇防汛物资储备仓库，详细询问物资种类、数量、抢险设备维护、运营管理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防汛物资储备管理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健全完善物资调运联动机制，确保汛情时刻能迅速调拨到位，真正发挥应急抢险作用。村庄是防汛的第一线，孙旭东在楼塔镇雪环桥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现状，对照工程图纸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安全防护措施。他指出，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担起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加强隐患点和风险区监测巡查，引导受威胁群众有序搬离危险区，严把汛期工程建设质量，高标准推进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建设，实现地质灾害防与治齐抓共管，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风险。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政协召开激活新创、澎湃动能、打造 AI 融合应用创新高地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主席施立军、汤卫、徐虎、陆家伟、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3: 委员们实地视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认真听取了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新创社区建设发展情况的通报。大家一致认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新创社区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为核心抓手，聚焦 AI 加应用发展方向，通过数据开放、模型创新、场景共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医疗产业发展，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AI 创新应用示范高地。叶建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部署要求，抢抓机遇、担当作为、实干争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萧山奋力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贡献智慧力量。叶建红强调，要在提升创新能级上据实发力，进一步加快算力、数据、模型验证评价、推广转化等五大中心建设，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大力拓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场景。要在营造创新生态上协同发力，进一步吸引聚集更多科研。

0: 机构、企业人才创新创业，推进初创企业筑基扩容，扩大专精特新企业集群，推动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融合共享、创新应用，推进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发展。要在优化创新服务上精准发力，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强化空间算力、技术攻关、场景数据、科创生态等全方位要素保障，积极构建机制最有效、企业最有感的政策服务体系，着力打造一流发展环境。本台记者报道。
1: 在昨天举办的京东产业共建暨浙江区域中心项目推进会上，总投资20亿元的京东浙江区域中心项目在钱江世纪城正式启动。该项目将打造集办公、科研研发与京东贸于一体的地标性建筑群，预计2030年年底投入使用。
2: 京东浙江区域中心项目位于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核心区，总用地面积超2.63万平方米，是京东集团深耕浙江、布局长三角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萧山推动总部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项目。推进会上，萧易采阳光采购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萧山产发集团联合京东政企共建，平台将依托京东全链路供应链数字化能力，实现采购全流程合规管控，打造阳光、集约、高效的政企采购新模式。从去年6月战略签约到如今项目启动建设，仅仅用了1年时间，政企合作始终保持高效节奏，实现了从签约到启动的全流程急速落地，跑出了重大项目落地的加速度。此次项目启动是京东与我区持续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京东全生态产业资源将全面扎根萧山，赋能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城市消费场景升级、产业能级跃升，也为我区带来更强的总部集聚力、产业带动力和城市辨识度。本台记者报道。昨天，蜀山街道湖山社区举办粽王争霸赛端午主题活动，选手们盛米、放馅、裹粽、捆馅，一系列动作娴熟利落。短短几分钟，一张张桌面就摆满了形态各异、大大小小的粽子。工作人员从速度、外观完整度、捆扎牢固度、卫生等多方面综合打分，评选出各个奖项。
3: 我觉得社区办这个活动，我觉得想得很好，我们大家都很开心，虽然说不大会包，不过我们参与的也是好的啊。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蜀山街道山水苑社区举办了一场端午手工皂 DIY 活动，居民巧手制作粽型手工皂，解锁端午新体验。在老师的指导下，居民们融化皂基，滴入精油，调色搅拌，入模削泡，一步步简单又治愈。再经过静置冷却后，一个温润可爱、清香四溢的粽子手工皂就做成了。
4: 感觉还蛮好玩的，感觉挺好的，居民融合，然后关系也很好，很融洽嘛。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5: 亿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
8: 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共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0: 亿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亿家618。
12: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
13: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
14: 太棒了！
13: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 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
7: 全是大牌，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5: 家装6188，半价装各家。
16: 亿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8: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9: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0: 提前。
21: 报名热线5656-5566-5566-5566。
22: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2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很
24: 满意。
2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23: 合同价是70多万。
25: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业主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23: 我们。 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
26: 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省心省力，而且省钱。
27: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8: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7: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全电器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住了就好了。
29: 你是怎么会选中一家？ 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30: 1151个是规模大，第二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7: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30: 我们这个房子109房，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

0: 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3: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4: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好家就来1+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8: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 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

公元1232年夏天，大蒙古国统帅拖雷刚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意外发生了。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危在旦夕。巫师说，只有用亲人做替身才能消灾解难。于是拖雷向长生天祈祷，请求以身代之，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去病的巫水，一饮而尽。不久，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拖雷却一病不起，没等回到家乡便撒手人寰。失去父亲拖雷这一年，忽必烈18岁，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父亲的死因已成谜案，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他的母亲梭鲁和贴尼，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过去几十年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梭鲁和贴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他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保持团结，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他教育忽必烈要把事业拓展到草原之外，要去寻找一种方式让祖先流动的工业永久地凝固下来。

多雷去世两年后，公元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夹击的金国末代皇帝在一座小城里自缢身亡。曾经攻灭北宋、称霸中原百余年的金国，就此烟消云散。忽必烈看到了父亲没能看到的胜利。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的剧烈动荡，主导这一切的正是强悍的大蒙古国。在此之前，蒙古已先后攻灭西辽、西夏，随着金的覆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全部统一到蒙古旗下。但大蒙古国的铁骑并没有停止步伐，他们再度集结，随时准备南下。再向南，是位于西南方的吐蕃，偏居江南的南宋王朝，以及更南端的大理。已经分而治之很多年的中国，再度走到风云汇聚的历史路口。公元1235年，金国灭亡的第二年，一名叫巴思巴的男婴降生在青藏高原。他被认为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转世。巴思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圣者。然而他出生没几年，高原的安静祥和就被入侵的战火打破了。这片被泛称为吐蕃的土地，因为唐朝时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而得名，但自吐蕃王朝瓦解后，这里已经有300多年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权。一些大大小小的教派以割据的形式成为不同地区政教合一的管理者。其中，巴思巴的家族开创的萨迦派是最具实力的一支，掌管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大片地区。他的出生给家族带来了传承有序的新希望。就在巴思巴5岁时，蒙古大军首次出现在藏区，杀死了数百名僧人。有记载到，整个吐蕃的土石都为之颤抖。也是在这一年，巴思巴的父亲去世，从此担任萨迦派教主的叔叔萨迦班智达就将他带在身边，亲自予以教导和培养。在一些具有政治远见的藏族人看来，外部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让封闭的高原与蒙古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建立连接无可避免。但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连接，他们一时还没有想好。历史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契机出现，但当它初露端倪的时候，往往更像是对勇气和志士的考验。一天，62岁的萨迦班智达接到了一封来自大蒙古国的信函。发放诏书的人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二皇子，受封河西的阔端。他告诉萨迦班智达，我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引道路取舍之上师，选择时选中了你。这一年巴思巴10岁，他可能还不太理解这封信函的深意，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叔叔萨迦班智达带着他和6岁的弟弟踏上了前往北方的路途。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凉州，也就是位于河西走廊的武威，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青藏高原上，各教派的领袖们都对彪悍的蒙古人敬而远之时，萨迦班智达毅然选择了前往凉州。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故乡，但为了吐蕃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位以睿智和渊博著称的教派领袖心意已决。他预料到这是一次异常艰辛的远行，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把继承人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以防不测时完成交接。他们一边走一边搜集民意，光在路上就耗费了两年。转眼间，八思巴在凉州已经待了七年。自从和叔叔一起抵达这里，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来到凉州的第二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达成和谈，吐蕃从此成为蒙古的属地，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并请萨迦班智达担任藏区佛教领袖。两年前，叔叔在凉州圆寂，八思巴继承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任教主以及藏区事务的负责人。对八思巴来说，这是权力。

义的交替，更是责任的传递。叔叔为藏区安稳做出的努力，他时刻铭记在心。只是现在，他只能独自绘制藏蒙两族的美好蓝图。他快速地成熟起来。就在萨迦班智达圆寂的同一年，阔端也离开了人世。凉州会谈开创的和平局面能否继续维持，成了一个难以预测的变数。一切都落到了年轻的巴斯巴身上。他决心走得更远，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到更多人，尤其是大蒙古国的最高层。巴斯巴的态度成功地引起了蒙古皇族成员的注意。公元1253年的夏天，他收到一份邀请。发出邀约的是忽必烈。在巴斯巴从婴儿成长为萨迦派教主的日子里，忽必烈也在不断开创自己的人生。过去十多年里，大蒙古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外扩张，大汗之位也几年贵由就去世了。公元1251年，蒙哥在众人推举下登上汗位。蒙哥是托雷的长子，忽必烈的长兄，因此大蒙古国的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托雷系。蒙哥即位后，将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巴斯巴对忽必烈并无太多了解，但他仍然决定前去相见。接受未知和挑战，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生存方式。

这是忽必烈总领莫南后第一次承担重大军事行动。大蒙古国制定了远征大理，然后迂回夹击南宋的战略，而远征大理就需要绕到西部藏区。此种情况下，驻扎在六盘山的忽必烈想起了身在凉州的八思巴，母亲的教诲已深植在他的心中，他渴望为自己的家族建立功勋，哪怕前路凶险，他也一往无前。往南去，这是他眼前最专注的目标。在八思巴看来，这是他走进大蒙古国当权派的重要契机。当年叔叔赴阔端之约，有了凉州会谈，他将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呢？八思巴对这次会面充满期待。不过忽必烈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让八思巴为自己的行军提供支持。所以这算不上一次愉快的交谈。忽必烈以领主的口吻对八思巴下达任务，摊派兵差，征集财物，要求藏区支援他对大理的远征。八思巴心中很是不悦，他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做主，请放我回我的故乡去。就在八思巴即将拂袖而去之际，忽必烈身边的王妃察必站了出来，他告诉忽必烈，这是一名在知识和功德方面卓然超群的法师，应该请他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

巴斯巴这才重新坐下，他想到这正是向忽必烈施加影响的良机。过去几年里，他学习到的中原历史文化知识发挥了作用。他决定以唐朝时期汉地

们的信仰，并与他们的精神领袖建立深层次的关联。忽必烈表面上依然不露声色，尽力保持着一个王子的威严，但在内心，他对眼前这个不卑不亢的年轻人突然产生了兴趣，甚至有了些许好感。作为忽必烈最宠爱的妃子，查碧就像一缕清风，不着痕迹地化解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主动拜八思巴为师，还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解决教权与王权的冲突。听法或人少时，上师坐上座；公开场合时，韩王坐上座。有时候，女性的理性、宽容和善良本身，就是天赋的政治才能。

在查弼王妃的促成下，公元1253年，忽必烈正式拜19岁的八思巴为上师。他们以宗教的形式，实际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结盟。双重的连接让他们的关系从此牢不可破。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伴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进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不断进入视野。遇到八思巴之后，忽必烈有了更为笃定的信仰，这让他的精神世界空前的充沛起来。这种看不见的力量让这个中年男人散发出成竹在胸的气质。而这次相会也开启了两人此后漫长的合作。八思巴开始了对忽必烈一生的追随，忽必烈从此多了一份其他蒙古皇族不曾有的思想支撑。这是他们个人友谊的开始，更是一段宏图大业的序幕。有一些相遇和结缘，似乎就是为了更大的事做准备的。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信仰。忽必烈像宽广的草原一样接纳了他们。见证了忽必烈拜师礼的人中，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臣，早在10多年前，他就因缘际会进入了忽必烈的幕府。那时他还在山林中隐居，以为就要这样度过恬淡无为的一生。刘秉忠出身官宦世家，家族的命运随着时代巨浪沉浮翻转。他的祖辈先后在辽、金和蒙古为官，他也曾于17岁时在蒙古统治区担任一名低阶的文吏，但很快就辞官隐士。山中日月容易让人忘记尘世的年轮，十年如水流逝，他出入儒、释、道三门，潜心向学，对天文、地理、律历、治国等知识都广有涉猎。就在26岁这年，他遇到了一个人，海云印简禅师。因为禅师的到来，刘秉忠的人生离开了原先的轨迹，掀开了计划外的新篇章。海云印简禅师被忽必烈请去讲学，因为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绕道前来拜访，并邀请他一起前往漠北。唐帝国黯然崩裂后，宋王朝结束了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国，但始终未能完成大一统。400多年过去了，像刘秉忠这样在

战乱年代成长的士人，格外期盼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他们心中所念的，不再是一朝、一族、一姓。在他们看来，无论何人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他就是中国之主。就这样，当刘秉忠在漠北见到忽必烈之后，便一路跟随，并在日后为他构建了整个汉臣体系。在这个汉臣体系中，还有一位大儒。当新任蒙古大汗蒙哥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忽必烈后，他感到了一丝隐忧。众人都忙着大肆庆贺，他却对忽必烈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富，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让忽必烈幡然醒悟，主动向哥哥申请将自己的权限从军民兼领缩小为只掌管军事。向忽必烈献策的这位汉人叫姚叔。因为姚叔的提醒，忽必烈与蒙哥之间的权力冲突没有过早发生，这为他积蓄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刘秉忠一样，姚叔也一度在乱世中选择归隐，接到忽必烈的邀请时，他已年过半百，但还是欣然前往。他从忽必烈身上识别出了其他蒙古王子所不具备的素质。这时的忽必烈已然意识到，治理天下比征服天下繁杂百倍，他需要人帮他。母亲、察必、八思巴、刘秉忠、姚叔各自为他打开了别样的天地。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但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公元1257年，姚叔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这年12月，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见，一时无话。忽必烈向蒙哥敬酒，蒙哥一饮而尽。忽必烈什么也没有说，再次敬酒。如此再三相对无言，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之前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成效显著，却引起蒙哥的猜忌。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即获得了中原汉地的民心，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这场酒喝过后，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忽必烈留在了漠北。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期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亲临前线的蒙哥在高歌猛进的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
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韩魏由谁？

来做充满悬念。比起年幼的儿子，三个正值壮年的弟弟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

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住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大蒙古国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纯就军事而言，忽必烈对这一仗并无十足把握。能给予他更多信心的，并不是兵马粮草，而是汇聚在身边的文人谋士。这或许也是刘秉忠最为紧张的日子。这一次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这是之后一统中国的最关键的一步。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获得胜利的首要前提。早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时，刘秉忠就在心里认定他是未来的大汗，并向他献上了事关国家治理的。他简单直接地告诉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制止。他很早就建议，应该以中原汉地的治国经验为参照，安民固本，建立有效的典章法度。正是他的这些策论以及一众谋臣的支持，让忽必烈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称汗的资本。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忽必烈治下的漠南明显比弟弟的辖区更具优势。对于战争来说，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作为忽必烈的上师，八思巴高度关注着所有的变化。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为忽必烈写一篇新年贺词，以示祝福，并计算好时间，确保贺词在正月放射出炽热之光辉，摧毁来犯之黑暗敌众，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正月初一接受群臣朝贺，是忽必烈的王庭参照汉地宫廷礼仪所设的仪式。八思巴则用藏地文字写下美好祝愿。每一个新年伊

时，都仿佛是一次蒙汉藏之间独特而奇妙的融合。1260年12月，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韩魏之战还在激烈进行，八思巴深知在手足之情与帝国大业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煎熬，他为忽必烈祈福，也为天下众生祈福，他希望佛教的慈悲之心支撑起忽必烈恒久的信念。公元1264年7月，历时四年的韩魏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忽必烈等来了战败的阿里不哥亲自南下向自己祈降。面对在战场上出尔反尔、曾以诈降向自己发起偷袭的弟弟，忽必烈有着满腔的怒火，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心软了。他赦免了阿里不哥，赐他自由，这是他向血腥杀戮的传统告别的一刻。从这一刻起，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蒙古大汗。当时被拘捕问罪的阿里不哥党羽多达千余人，忽必烈最后只处死了十人。他谨记着刘秉忠的那句话：“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儒学和佛学都在影响他，他选择了使用智慧和仁慈而非暴力来赢取天下。忽必烈赢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那些选择与他同生共死的人全都赢了。这是一个被后世称为金莲川幕府的庞大智囊团。金莲川是忽必烈称汗时的开平府所在地。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幕府里，有致力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正统儒生，有通晓天文、地理、算学、卜卦等知识的术士，还有擅长经商、理财的西域人和波斯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人生履历，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来到了忽必烈麾下。他们各有所长，但目标一致。自忽必烈及韩魏开始，他们就努力把这个草原政权向中原国家的方向打造。他们在汉地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新的体系，在中央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将原属于尚书省的六部划到中书省管辖。所有的努力最终在公元1271年尘埃落定。这一年，忽必烈建立汉室国号大元。与祖辈和父辈相比，他的统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逐步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完善他的政权。献上了大元二字的刘秉忠对新国家寄托了无比深切的期待。大元取自易经中的大灾乾元，乾元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寓意着伟大的开端。一个以大元为国号的国家，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都城。公元1267年，刘秉忠奉命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它的四面应该各有三座门，城中有9条南北大道，9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9辆车并行。皇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

0: 南面是朝，即中央机构的衙署，北面为集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这是《周礼·考公记》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公元1274年正月初一，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大都。大都由皇城、宫城、外城三重组成，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街道布局规整，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
1: 我先准备训练了。
2: 你快去吧。
1: 怎么了？没事，他爸晚上回来喊他一块吃饭。
3: 好事将近啊。
2: 在，不过今天咱们仨一块吃晚饭。既然您这种事儿有女儿不就够了吗？
4: 我可跟你说啊，男人不能惯着，有的时候该管就得管啊。
2: 好了好了，老爸，我知道了。欢迎光临。Thank you.

0: 喝水。哼，你呀，这儿能跟家里比吗？就是因为叶启恒，非找这地儿来窝着。
1: 爸，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是自己想出来住才出来的，跟他没关系。
2: 珍珍，我把叔叔给安全送到家了。那个，我待会儿就先回去了。
1: 行，谢谢你啊，
3: 小康。哎，你爸爸也出差不在家，晚饭我们一起吃。
2: 哎，爸，
3: 怎么着，请小康吃个饭还得你批准吗？

0: 能喝点茶？两位，小康其实说的对，您刚回来就多休息几天呗。
1: 现在啊，我只想吃饭，要等你等。小康，上菜。
2: 好嘞，叔叔。

0: 师傅，翠微酒店，快点。何叔叔，来，我先敬你一杯。来。何叔叔，你从国外回来之后，然后比较劳累。我正好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助理，我觉得这两天给你去预约一下，正好给你好好调理。在国外的时候，任医生不是交代了吗？回来还是得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啊。
1: 好啊，谢谢你啊，
0: 何叔叔，您甭跟我客气了，吃菜啊。
2: 你看看你我撞这个样子啊！
3: 我倒车你没看到啊？啊，我往后倒，
2: 你往后倒，
3: 你没看到
2: 了吗？
3: 啊，我你在往前开，
2: 你看我倒车了，我你按喇叭，你倒
3: 没有按喇叭呀？你让大家看看啊！你让大家看看，你让大家看看，
2: 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啊？他本来
0: 没什么大事，
2: 抓你吧！
4: 爸，启宏他肯定会来的。
1: 你就别替他找理由了，他要是想来，早就到了。
0: 来，那个叔叔，我敬您一杯。抱歉，迟到了。
4: 你怎么搞的？我一直给你打电话。
0: 比赛现场手机带不进去，结束了就立即赶过来了，所以手机没在身上。
4: 算了，你看爸，我说他会到吧？坐吧。
0: 抱歉，叔叔。
1: 不用跟我道歉，我无非是等了你一顿饭。我闺女呢？跟你在一起，担惊受怕呀。
0: 这是怎么了，真真？
4: 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爸。
1: 我来告诉你，今天中午一个醉汉找不到家，敲了真真的门。我闺女从小胆子就小，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能不担惊受怕吗？她知道你在工作忙，提都不会跟你提。要不是物业来说，这事儿估计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4: 你别听我爸危言耸听的，在他心里我就一直是个孩子。
1: 孩子，好啊。既然你们都把自己当成是个孩子，那感情上的事情就不要着急定下来。对于你们这些孩子来讲呢，以后还都是未知。
0: 叔叔。你看，
1: 吃饭吧，吃吧。
0: 叔叔，今天是我不好，确实是有比赛，但是明天跟后天我都有假期。您看，您刚从国外回来，想去哪儿逛一逛，我陪您。哎，
1: 谢谢你了。这里是下城，有什么好逛的？等吃完了饭。你干嘛忙你的
4: 爸
1: 啊，吃饭。哎，
0: 咱们先吃饭。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让真真通知我，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小康，
0: 哎，
1: 叔叔也敬你一个。
0: 哎，不敢不敢不敢，谢谢叔叔。

0: 我真的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告诉他呢？他心里有工作，他忙不开，我完全能理解他，而且这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我不需要您替我操心。
1: 哎呀，夏城最近这变化不小啊，你看这公园真不错，走，过去看看。好。
2: 我跟你说话呢。喂，
3: 叶震。
2: 哎，一冰啊，
3: 我想请教你，给中老年人买点东西。
2: 什么好？是和真真的爸爸吧？西城告诉你的。还用他说吗？老年人的用品，除了你那个
3: 岳父，那肯定就是真真的爸爸了。今天晚上他父亲约我吃饭，我下了训练场就赶过去了，结果还是迟到了，又空着手。我觉得有点失礼数，这不，赶紧来买点东西。
1: 我觉得不用，只要你心里有真真，时刻的想着他，对他好，你就算什么都不买，真真也会高兴的。
2: 真真，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跟我在一起，这点事儿是我应该做的。
1: 行了，你别再这么严肃的跟我秀恩爱了。
2: 这样，我说你买。
1: 嗯，荐股丸。

0: 木头，哎，珍珍，还没回来是吧？我给你爸买了点东西。
1: 木头，我没在家，我陪他们到海边来了。你在我家吗？你在的话，我现在就回去。你等等我呗，我。
0: 你要去哪儿啊？你爸还在那边等着你呢。
1: 别管我了，赶紧走。
0: 别任性。你爸刚回来，
1: 多陪陪他是应该的。
0: 这样，我把东西放在你们家门口，你回来了记得拿进去。

0: 要不你帮我陪陪我爸爸，他现在是故意耗着我不让我去见木头，怎么才算是个头啊？
1: 珍珍，我在国外，我陪你爸都那么久了，他现在最想陪在他身边的人就是你。
2: 珍珍，
1: 去。
2: 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爸爸刚来到下城创业，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一周只有一天能陪着你。我们来到这儿呢，看看海，玩玩沙子，记得吗？
0: 记得，爸。
2: 哎呀，那个时候啊，你连游泳还没学会呢，见到海呀，撒腿就往里跑，我拉都拉不住啊！
0: 嗨，这人总是要长大的，有些事儿真说不出。
2: 你说的很对，人总是会长大的，但人生

0: 不只由爱情和喜欢构成，即便你对叶启恒有着满腔的爱，但是人生漫长，这种爱有的时候也会改变。老爸是过来人了，我在这里打拼了20年，为的是什么呀？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优越的条件，让你找到更优秀的另一半，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明白吗？
1: 明白。
0: 您说的我都明白，可是我对叶启恒的感情不是您想的那么幼稚。珍珍啊，你还年轻，未必能分得清人生的主次所在。你呢，喜欢叶启恒，我理解，但这种喜欢有可能很快因为他一次次的让你失望，他就破灭了，到时候你追悔莫及，别怪老爸没有提醒你啊。
1: 老爸，您说的这种喜欢没错，它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可是爱不会啊。您说它是一种习惯也好，可是我只知道，叶启恒他在我任性的时候包容我，在我难过的时候他陪伴我，而且在我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不顾一切的保护我，光这一点就够了。 爸，我相信这世界上除了您以外，不会有比他对我更好的男人。您说，您辛辛苦苦的这20多年就是为了培养我，您也不希望您女儿是个浅薄的人吧？还有啊，您这一次回来。 我真的不希望您对我的态度和看法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0: 这个好漂亮啊，这是哪个套餐
1: 啊？这是我们新推出的爱情岛旅拍系列，旅行中全程记录您和您先生的每分每秒的幸福。
0: 什么价位啊？
1: 除去差旅费用，全程摄影师、化妆师跟拍，现在店里有活动，5980，我还可以再给你打个八折。
0: 5980，打八折。5980，八折。

0: 一点。如果你现在就想着怎么为你老公省钱，你以后这日子有得过呢？
1: 齐山，其实我跟我老公的事儿真没必要你操心。真真，
0: 我这是好意提醒你，你说你怎么着也算个千金小姐吧，当年跟在你屁股后面追求你的哪个不是家财万贯呢？你可要小心那些长得帅嘴上功夫了得的小白脸儿。
1: 对，哎，你这话说得特别的对，我老公他长得是特别的帅，可是他们消防人员每天训练风吹日晒，出个任务都是火里来火里去的，想当个小白脸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啊，你别看他嘴不甜，整天绷着个脸贼严肃，可是他心里暖啊，他责任心强啊。哟，齐山，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中学那会儿你搞 party 把你们家都给点着了是吧？哎呦，哎呀，幸亏有我老公这样的消防人员不计生死，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嚼舌根呢。
2: 哟，珍珍，这是朋友啊。
1: 我告诉你啊，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是我这辈子最骄傲最庆幸的事，我真希望你也能有这份幸福。老公，走。老公，走走。
0: 你真这么说啊？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是没看见啊，齐山的鼻子气得都歪了。

0: 但如果真的我去说，他要是现在不想结婚怎么办？不会吧？
1: 看着就好吃。
2: 来啦！
1: 哎呦，哎，快来快来！
2: 辛苦啦！
1: 哎，今天把一冰给累坏了。
2: 开动，
1: 快走快走。
2: 就你嘴馋，做饭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这么积极啊？不像话啊！

0: 应该屁颠儿屁颠儿的跟在你们家许曼的背后嘛？哎呀，哥，
1: 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许曼姐真是个宝藏，出水芙蓉，漂亮聪明，而且生活技能顶点啊！你说如果我要跟她在一块儿的话，我是不是走狗屎运了？<笑>
0: 你现在真的已经开始在走狗屎运了？<笑>你既然这么想她的话，你干脆直接请假去看她得了。你来看我干嘛？
1: 哥，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0: 不是哥，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呀。啊，看我？啊，看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安排？安排啊？你等等啊，我去给你拿一个安定的安排表过来啊。
1: 不是哥，不是那个安排，是生活上，生活上有什么安排？
0: 生活上啊？
1: 你到底指的什么？我跟你说吧，昨天我跟我姐吃饭，我就总感觉我姐不太对劲。就是我感觉你跟我姐不能再拖了。什么事儿？我问你，我姐是不是喜欢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姐？我爱她。你爱她是吧？嗯。那你想过给她搞个仪式进行求婚吗？
0: 求婚，还真没想过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如果你不在一个求婚仪式上花点心思的话，我姐怎么会轻易嫁给你？我姐不嫁给你，你又怎么能从我哥彻底转变成我姐夫？你想过吗你？
0: 那你姐怎么想的？
1: 我姐。

0: 我跟大亮、王曼俩在建大队的时候，也没这么练过。再这么练下去，我真怕把我练废了。你们因为我提前结束了你们的午休时间，有意见，所以我让你们跑5公里。过后呢，有人提出意见，我又开始家训。我之所以让你们家训，是想好好提提你的精气神儿。 现在咱们消防站站长不在这儿，但咱们身上的救援任务，守护百姓平安的担子，一点都没轻。反而因为他们不在这儿，咱们身上的责任应该更大、更艰巨。只要咱们多练一些，早练一些，救援的时候，咱们就能快一点，火情控制也能早一点。
1: 我在蓝燕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就是既然你是这个队伍里的一份子，就要向你队伍里最优秀的那个人看齐，像是职业素质最高点冲锋。只有这样做，咱们一班才能对得起这个遗子。你们懂了吗？
2: 来，李，
3: 走，
2: 走，
3: 李。
2: 累死了，吃饭。哎，我说斌子，这训练的时候你不在，吃饭的时候挺积极啊。我这不是拉肚子吗？我一天好几趟厕所，腿都软了。
3: 我看你也不像拉肚子，不挺精神的吗？你是不是故意偷懒？
2: 我真没有，我真拉肚子。这样，等我好了，我补回来还不行吗？
4: 那就成，我跟你说，你一定得补回来，我可盯着你啊！
5: 你看他们两个啊！
4: 那对了，大军哥，怎么样？身体还吃得消吗？
6: 我没问题啊，倍儿棒！哼，
4: 其实我觉得，七成说的那些话，挺有道理的。只要咱们在站里边待一天，就应该向站里边那些最顶尖的人看齐。
6: 我觉得说的也对。
3: 大军哥，这是这说的容易，做多难啊！我跟你们说啊，总有一天李西城会变得跟夜战一样。
0: 不，还真不一样。夜战呢，那是扑克脸，西城变色龙。
3: 什么变色龙啊？
0: 没什么，
3: 班长，拿啥啊？
7: 班长，
0: 我让厨房给咱们开了个小灶，来。
3: 猪蹄儿，哦，快进来，受着了吗？恩威并施。你这个破嘴，
0: 聊什么呢？
3: 没什么，班长，
0: 不受拿走了。
3: 哎，别，这是吃，我送班长一首诗。要说班长可真好，开小灶啊，给咱家猪脚。这猪脚一上啊，可真不小。这么好的班长，去哪儿找？
0: 赶紧吃，
3: 吃。
0: 快快快，多加几个，多加几个。
8: 真行！莫涛，莫涛，哎，
9: 谢谢你又帮我开了一天店。
8: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9: 就我生日啊。
8: 怎么了？不高兴啊？不是。 本来我寻思今天给你一惊喜，结果你不按套路出牌，把我的思绪全打乱。
9: 你给我准备什么惊喜了呀？啊，我给你买了一蛋糕。蛋糕呢？
8: 跟我来吧。
9: 点蜡烛啊！
8: 哦。

0: 还没许愿呢。
1: 我许了。
0: 什么时候许的？许的什么呀？
1: 木头，这是你第一次给我过生日。我的愿望就是，以后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要跟你一起过。

0: 看着味道怎么样？叔，您这蛏子炒的可太绝了！<笑>跟你说呀，你是不常来，你真要是愿意吃这口，以后你就常来，叔叔给你做。哎，谢谢叔，您别看我吃的多啊，但是我今天真的不是为了吃来的。
1: 哦，
0: 我呢，第一呢，今天想看看叔叔阿姨；第二呢，想跟叔叔阿姨啊商量一件大事儿。
1: 啊？
0: 大事儿，对，商量一件大事儿要跟我们。
2: 他有什么大事儿？哎，老赵，别听他的啊！
1: 啊，
2: 天乐这小子呀，啊，别看他老实，在吃上可机灵着呢。小时候跟我做街坊的时候，为了吃哈，哎呦，没少动这儿呢。<笑><笑>
0: 不是，我是真有大事儿和你们商量。
2: 什么大事儿啊？说吧。
0: 阿姨，
2: 嗯，您觉得我姐怎么样？
0: 哟。你姐可是个好姑娘，那万里挑一呀、啊。 阿姨，
2: 嗯，
0: 我觉得我姐准备好了，想结婚了。
2: 哎呦，那真是大事儿啊！我做梦都盼着呢。哎，老赵，你这样啊，你们俩先吃着，我去翻翻账本。你说这些年啊，我都给那个臭小子忙活这个彩礼钱路。
0: 阿姨，您坐，您坐下。但是现在我总觉得，是我西城哥不想结婚。
2: 怎么可能呢？他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叫一冰啊！
0: 是啊，但是今天我去找他的时候，我西城哥总搪塞我。他要是真想和我姐结婚的话，他不应该是这种状态啊。
1: 不会吧？感情变质了？他俩才处几天呢？
2: 就是，怎么可能呢？我跟你说啊，你西城哥肯定不是花心大萝卜。
0: 行了，叔叔阿姨，咱们还是别猜了。咱们呢，还是得想个解决的办法。
2: 嗯，
0: 就像这个炒蛏子一样，来个绝的。
3: 爸，
1: 哎，
3: 你洗完就赶紧吃，别让面坨了。
1: 哎呀，别忙活了。你这身体还没恢复好呢，
3: 这点小活不碍事。哎，
4: 柏林，在家吗？我有事找你。
3: 啊，在呢。刚好我要出去买菜，这样你在楼下等我。爸，
1: 哎，
3: 我出去一趟。
1: 哎，你去吧，去吧。哎。
3: 哎，不对呀。这会儿不应该是早课时间吗？你怎么跑出来了？
5: 我今天呢轮休，我想你了，所以就来看看你。
3: 别贫嘴，你是看我一只手受伤了，单手收拾不了你是吧？
5: 真的，我就是想你了。
3: 有话直说，别绕弯子。
5: 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是现在特别能理解你以前的那些行为。咱们从蓝燕回来之后，不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吗？想要把安定变成另一只蓝燕，所以呢，你让我去带一班，我也按照这蓝燕的标准一直要求着一班。可是吧，
3: 怎么了？
5: 可是我担心我对于他们的要求太严格了，态度可能太严肃了，所以呢，我就餐后给他们加了餐。但我真没想到，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背后给我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叫变色龙，就跟我当时叫你玻璃一样，怎么想的呢？这是。
3: 等你带了队，你就会知道，教与学，管与练，本来就是相矛盾的。你在蓝燕的时候带的是七班，回到安定又带了一班。

0: 就像这些个菜，本来呢就是不同的，但是要糅合在一起，做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是有难度的。安定也是如此。但不管有多少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带着安定往前走。
1: 叶正，你无论是带队还是进火场，永远都是越知道困难越往前冲啊！你少拍马屁，其实你也知道，严格训练是正确的。你只不过呀，是想让我给你打打气罢了。
2: 一冰，
1: 这个礼物……
2: 闭嘴。你们一个个的不训练，在这干什么呢？啊！一斌，你也在这儿。
3: 西城，
2: 不是我们几个不训练，是这礼物把它……
3: 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谈恋爱是私事，不要牵扯到工作中来。嗯嗯，
2: 这谁的？这不是我的。嗯，报告班长，其实礼物是你的。
1: 我的？
2: 啊，
3: 不是我送的。
2: 哦，对了，班长，这儿还有一张小卡片呢，我估计啊，是你哪个养母者送的。我给你念念啊。
4: 世界那么大，我遇见了你，才知道什么是辽苦，什么是辽苦。嗯，
1: 李西城，照理说这件事我不该管的，但这个影响太恶劣了，风气分还是要扣的。
4: 不是，我都不知道这是谁，拿出来干什么你？
2: 哎，一冰，
4: 一冰，一冰，
1: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很闲吗？
4: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礼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感觉莫名其妙的。
1: 人家都知道你工作的地方啊，你还说你不知道？
4: 哦，真的不认识他，我手机都可以给你看，我真的不认识他。
1: 你就编吧。你是说你莫名其妙就收到这个礼物了？
4: 报告，
1: 请进。
4: 魏一冰同志，有人送您的花。

0: 走。
1: 可以，把这个。哎，班长，班长，怎么样？搞定没有？
2: 搞定什么呀？
1: 温一斌收到了花，还不告诉我是谁送的？
2: 我怎么觉得你俩这是在变相秀恩爱呢？
1: 哎，
2: 什么秀恩爱啊？
1: 我跟你们说，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给我拦下，听到没有？
3: 是。
1: 喂，张姐。
4: 哎，儿子，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那个我有一个同学啊，来咱们这儿旅游了。
5: 你看啊，正巧我和你赵叔在外面玩呢，
4: 回不来。我那个订好房间了，就那个一号私厨，多少来着？321啊，你赶紧过去替我招待一下，好吧？
1: 张姐，这不大合适吧？
4: 你废什么话呀？那个是我老同学啊，你必须帮我去见他，听见没有？啊，你这样。
5: 提前请好假，
4: 啊！好了，不说了，挂了，拜拜。

0: 回听了。
1: 哎，姐，哎，我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吧，我把背包落在餐厅了，但是我现在手上有活啊。
0: 中午的事儿？
1: 啊，对，姐，你就帮我取了吧。
0: 你现在才想起来？走吧。找天乐。
1: 姐，在呢。
2: 就是我因为现在特别忙，
1: 没办法过去，你就帮我取了吧，姐。
0: 行。那我一会儿下班去帮你取，在哪儿啊？
1: 啊，谢谢姐啊，解放路1号4厨321号房间。
0: 什么？你好，我弟弟在这吃饭，落下了一个包。
3: 是哪个包厢？
0: 321。
3: 啊，这边走。

0: 哎，一斌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天乐把包落在这儿了，让我过来帮他拿。
0: 天乐，天乐什么时候背过包啊？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6: 2对开门冰箱，2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2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7: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来。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1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12: 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
15: 方太等6件大家电，
16: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7: 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8: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六幺八。
19: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六幺八半价只要15万。
20: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六幺八半价只要10万，
21: 太棒了！
22: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

0: 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我们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房，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弟弟在这吃饭，落下了一个包。
1: 是哪个包厢？
0: 321。
1: 啊，这边走。
2: 哎，一斌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天乐把包落在这儿了，让我过来帮他拿。
2: 天乐，天乐什么时候背过包啊？
0: 那你呢？
2: 哦，张姐有个朋友来了，让我招待一下，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1: 请问是哪个包厢？
2: 啊，我321。
1: 哎，巧了，你们俩是同一个包厢，这边走。
0: 有点巧啊。
1: 里面请。
2: 就这儿是吧？
0: 阿姨好，叔叔好。
3: 是什么情况？
2: 来，坐。
1: 坐。
2: 哎呦，张姐，
1: 嗯，
2: 你跟老赵这么快就旅游回来了？
3: 是，我跟你妈这刚落地，我还以为赶不上。
1: 是。
2: 哎，张姐啊，你让我帮你招待的那个你那朋友呢？啊？
3: 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请一斌过来吃饭，没别的意思啊，就是阿姨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0: 聊一聊？
3: 嗯。
0: 阿姨，您要跟我聊什么呀？
3: 是这样啊，一斌。尽管阿姨和你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阿姨对你呢，可比对这小子要满意多了。
2: 张杰，我知道你喜欢一冰多一些，但你也不用这样费尽周折，花这些价钱来酒店里批斗我嘛。你说折腾什么呀？
4: 别吵啊，让你妈把话说完。
3: 就是，插什么话呀你？
2: 是。
3: 哎，一冰，我们家这个呢，在有些事情上呢，他那心眼儿比蜂窝煤还要多，可是在个人问题上呢，他这脑子他就。不开窍，他就
4: 傻。
3: 嗯，
0: 阿姨，您对您儿子不了解，他哪里不开窍啊？他可开窍呢。
3: 哎呦，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他了。哎，你说他送你那个玫瑰花吧？哎呦，那在背地里费了好大好大的心思啊。
4: 就为这事儿，他每天晚上跟他妈通电话，
3: 嗯，
4: 就研究这个，我都听了好几回了。
3: 哎。是，
0: 玫瑰花。
3: 嗯，
5: 姐，你不也往安定给我哥送过礼物吗？
0: 什么时候？
5: 你好好想想。
2: 哎，天乐，你先别说话了。
5: 嗯，
2: 我是看明白了，那什么玫瑰花啊，就是他们送，还有那礼物也是他们送。他们弄这一出戏，就是为了催咱们快点结婚。
3: 哎，什么戏呀、啊！我就告诉你啊，今天请你们来吃这顿饭，我就想让你们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4: 嗯、
3: 啊。那个家里的彩礼钱，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臭小子，赶紧表态！
2: 哎呦，张杰，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跟一斌啊，现在纯属自由恋爱。张杰啊，你们就别乱操心了。
0: 是啊，张杰，我和西城我们两个人的事，想自己拿主意。
2: 你看看，
6: 你妈这花了血本买了这么一桌子菜，帮忙还帮成倒忙了。
2: 不是，主要是

0: 张姐，喂。
1: 中心，我是安定消防救援站李西城，请告诉我现场的具体情况。
2: 民兵区一民居高层，因电路导路导致大面积起火，火势蔓延非常迅速。
1: 民兵座号高层绝对准备。好，收到。起火点是在13楼，目测30%着火。我们预计用半个小时到45分钟时间救人，建议在1号消防车旁边再加一根水管。我们从那边楼梯走，这样能最快到达起火点。
3: 快！上面还有人！小朋友，小朋友！
1: 大军，把云梯遮住到14楼的西北角，快！
4: 现在外面风很大，我不敢离窗户太近啊。
1: 行政，需安全通道。
5: 是。

0: 死！死！
1: 好，结束。李正，下一项100米障碍赛，小右转，起步走。
2: 班长，
3: 班长，
1: 不是让你去医院看那个孩子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3: 孩子到现在还没有醒，医生说有成为植物人的风险。
1: 哎呀，那下次轮休的时候找个机会去看看他吧，有什么咱们能帮得上的尽量帮忙。
4: 一斌，哎呀，一斌啊，你快看看这小李又出幺蛾子。来，
5: 妈，我刚才是被人误会了。
4: 误会？哎呀，哎，一斌啊，妈可是为了你好，这事儿你可一定要想明白了。
6: 放心吧，妈，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为人了，无论这件事情会如何，都不会改变我们俩。

0: 起立，包队长，集合完毕。
1: 走吧。是。叶启航因病休养，本次事件由我来解决。
2: 事情的经过我都知道了，你们说说，当时为什么这么做？队长，队长，在现场救援情况那么复杂，参与人数那么少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已经尽全力了。现在不是尽力不尽力的事情，整个社会对这次救援的关注度很高。现在队里需要给大众一个交代。
1: 给什么交代？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0: 队长，组织上是什么意思？啊？

0: 考虑对社会的影响，组织上决定组织审查小组，对你还有当天那个事情进行审查。
1: 队长，我们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要审查我们呀？你们这么做就不怕凉了我们的心吗？
2: 许亮。
3: 队长，我接受审查，只不过现场指挥的是我，我希望组织上只针对我一个人进行审查。
4: 好了，这就才50秒啊，这么快，儿子？
5: 哎，爸，该你了。
3: 我不行，我玩不了这东西。
5: 爸，我同桌他爸6分钟就弄好了。
3: 6分钟？
5: 你呀。
6: 5分钟就弄好了，快！
5: 我不会，计时开始。
1: 弄到明天天亮我也弄不会。哎，我跟你说，
5: 快！开始了。
3: 好，
6: 瞧你们爷儿俩，行了，儿子，别折腾你爸了。来，这个水果，
1: 我给你放一下。
5: 别管，我跟我爸数秒呢。
6: 30秒，
1: 哟，西城来了，
5: 嫂子，
6: 哎，快进，快进。
1: 站长在吗？
5: 在。
3: 40秒，
6: 老吴。
3: 啊，站长，西城，哎呦。 你来的真是时候，我这脑袋都大了。我跟你说，我就不信你坐了啊，陪我下去溜达溜达。
5: 哎，爸，你赖皮。
3: 哎，
5: 这孩子。
3: 等我回来再弄啊，我跟你西城叔叔有点事儿，走，西城。
6: 走了，家栋。
3: 西城叔叔再见。
1: 等我回来啊，
3: 走了，嫂子。
1: 走，
3: 西城。
5: 有空来啊。
3: 哎。 这个人呢，真的是怕闲。你说我这一退休，每天陪着老婆孩子，菜市场，买菜做饭，也就只有穿着这身衣服，才觉得有点精神头。
1: 你为消防忙活了大半辈子，也该好好陪陪家人了。
3: 你都学会老生常谈了，
1: 站长。
3: 你这次叫我来，是为了审查的事吧？什么都瞒不住你。不过我相信，你有自己的主意。
1: 放心吧，审查自有审查的道理，我接受，我也配合。
3: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7: 世元，去趟会议室。 是审查组来人了吗？
8: 别问了，快去吧。哼，
9: 早知道他们会来找我，你先看着，好好学。

坐下吧。是。什么名字？报告，石原。我们是针对四月。同志，我们配合调查是正常流程，了解真相是你们的工作，但前提得尊重。

0: 怎么样？
1: 怎么说的？
0: 他们说什么？
1: 说话呀。不是，你倒是说话呀。
2: 他们居然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上云梯车？
0: 啥？
3: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找他们去。
0: 大军，
3: 大军，
0: 坐下。坐。我们是消防员，我们做了消防员该做的事情。他们如果想问，就让他们问，咱们问心无愧就可以。吃饭吧，下午还有训练。
4: 你知道今天审查的事儿吗？
0: 怎么，安慰我？老爷在医院里还说什么暂时把安定交给我，但我就因为一次救援就陷入到审查里面了。
4: 我相信审查组，我也相信你，老爷不会所托非然的。
0: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反正我是一名消防员，我就做好消防员该做的事情，做好它就足够了。

0: 徐亮，如实的回答啊。4月30号下午的高层救援，李希成，他的具体分工是什么？你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什么？
1: 林老，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救援情况非常的复杂，然后李班长的指挥救援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评估。
0: 怎么评估那是我们的事儿，我怎么问你怎么回答。
1: 好，当时李班长是指挥员，带领我们进入现场，我和施源还有陈建祥是战斗员，然后黄月是负责供水还有观察岗，陈大俊负责的是车辆。
0: 那你们是从哪儿把受困者给救出去的呢？
1: 卧室。
0: 卧室距离安全通道大概有多少米呢？
1: 卧室距离安全通道大概有150米左右吧。
0: 那么当时高层云梯离卧室窗口有几米？
1: 哦，高层云梯离这个窗口大约有3米多的距离。哎，林导，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云梯不稳，然后下沉的风力又很大，高空救援会非常的危险，所以我和西城虽然只有3米的距离，我们没有把握去安全的把这个孩子给接下来。
0: 当时的风很大是吧？
1: 对。
0: 当时的浓烟是不是也很大呀？那么李希成和你包括所有的救援队员采取这种救援方式，导致了孩子陷入了浓烟之中。
1: 领导，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复杂，卧室的火非常大，而且火势蔓延的也很快，李班长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么多呀。
0: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感谢你的配合，不过我们会根据你的表述再约谈李希成。
1: 那领导再见。

0: 王班，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路过。既然桃口水喝不行吗？
0: 我们安定的水可没你们蓝燕的好喝。我劝你啊，还是忍忍，回去蓝燕再喝吧。
1: 精气神不错呢，还能贫嘴呢。我多虑了。
0: 审查自有审查的道理，我呢就做消防员该做的事情。
2: 什么是科学救援呢？咱们这些在一线的人自然清楚。
1: 行了，我这次白跑一趟，改天状态好再比比。
0: 行，我随时等着你。慢走啊。
3: 你是审查处理，做错了吧？
1: 我就是来找你们的。
3: 哦，坐。
1: 领导，我想知道审查组如何评判科学救援。
3: 叫什么名字？
1: 蓝燕特勤钢铁班班长王一山。
3: 王一山，你当年参加新训，当时因为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破格进入了蓝燕特勤。第三年被晋升为蓝燕特勤钢铁班的班长，曾参加过多次的重大救援任务，救援能力十分突出。
1: 领导，多年的一线救援经验让我知道，评判科学救援不能只看结果，还要看现场的环境，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才是科学的成功的救援。
3: 王一山同志，请你相信，审查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审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真相，为以后的救援提供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方法。你们的任务是现场救援，而我的任务呢，是为了帮助你们救援提供更加科学的办法。班长直接指挥行动，且稳一叶障目。有的时候啊，跳出自己的范围，把眼光看得宽一点、远一点，你就会明白我现在所做的事。
1: 明白了。
0: 徐长，徐长，啊，徐良受伤了。受伤了？
4: 他这两天天天给自己加量，刚刚训练的时候晕倒了，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0: 他可能刚来站里，压力太大了。我去医院看看他。
4: 好。
0: 曲亮，
1: 班长，
0: 哎，别起来，躺着躺着。哎呀，盲目加量，就是你这个后果。
1: 班长，我就是个没用。审查组来找我谈话，我没帮上什么忙。
0: 怎么能是你没用呢？要不是你及时清理路障，我跟那个小孩可能根本就出不来。
1: 可是班长，审查组总想把问题往科学救援上引，我想跟他们解释来着，我越解释越烂，我解释不起来。
0: 徐亮，徐亮，徐亮，我问你啊，救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根据现场的因素拼尽我们的全力？
1: 有。
0: 在火势蔓延、风力变大、云梯不稳的情况下，清障走安全通道是不是最稳妥的方法？
1: 当然是。
0: 那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件我们俩都认为是非常对的事情？嗯。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我们对得起这八个字。至于那些社会舆论、上级调查，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既然把我们牵扯进来了，我们就努力应对。只要我们做人做事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衣服，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1: 嗯，班长，还是你想的全面。可是班长。

0: 人家觉得这个审查组在故意的刁难。好了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来，班长给你洗个苹果，苹果可以吗？可以，谢谢班长。哎，对了，一斌，昨天我看了一新闻报道，小李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1: 妈，站里正调查呢，您就别问我姐了。
0: 这事儿能不问吗？哎，这事儿影响挺大的啊。 万一调查出小李救援有问题，那他不得担责任啊？就算要担责任，那又怎么样？能怎么样？哎，那你得对人家好啊！哎呀，之前啊不是妈不同意你们俩的事儿吗？那现在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就得多关心关心人家。哎，你知道吗，一斌，这男人啊，在这时候是最脆弱的啊。
1: 来，啊，来，啊，我说啊，其实啊，你还不了解你女儿吧？一斌会把这事儿处理好的，你就别跟着那个瞎操心了，好不好？
0: 就你心大，除了那点工作，你什么事儿都不操心。说白了啊，你是心宽，说小了，你就是无情无义。
1: 什么？啊，我是无情无义的人？
2: 哎，你们说说啊，你妈说我无情无义，我对她不够好吗？
3: 你对她特别好，快吃饭吧。
1: 吃饭吧，吃饭。
2: 哎呦，
1: 你这太过了，我告诉你啊。
3: 我接个电话。嗯。喂，詹詹啊，一冰，怎么样啊？李希成那小子求婚了没有啊？
2: 还没有。
3: 哎，你说他平时脑子那么灵活，
2: 怎么现在开始犯木呢？这样吧，我去跟他谈谈。哎，不行，不用了。他现在在审查期间，又得安抚队员的情绪，又得出任务，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给他添负担。嗯，一冰，你真是个好女孩。
3: 李先生，这个小子有没有这个福气，就得看他自个儿的造化了。
2: 哎，你怎么样？日子定了吗？嗯，具体哪一天还没定呢。
3: 哎，我现在要结婚了，才知道有这么多事情要准备呢。
2: 我每天都要忙疯了。
3: 不行，我又忘了一件事，我不能跟你聊了，我先挂了，晚一点聊。
2: 嗯，拜拜。

0: 是他吗？
1: 对对对，快走，赶紧去拿设备。

0: 护士，孩子的病情怎么样了？不是很好，呼吸道跟肺部感染比较严重，到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我劝你还是赶紧避一避吧，这里里里外外都是记者，待会儿就走不掉了。我还有事要先忙，你自己小心点啊。
1: 好，谢谢啊。

0: 班长，要我说，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去医院看望那个孩子。
1: 翔哥，我不同意你这么说。我们呢，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又没做错什么。
2: 对，
1: 你们真要是有闲工夫的话，就帮我好好想想，我这求婚，你们有什么好点子吗？
2: 哎呦呵，求婚！
3: 不是。
1: 哎，我可终于等到你像一冰求婚了啊！
3: 齐成啊，我是真佩服你，这个时候你还想这个。

0: 好样的。
1: 哎，徐叔，我有一个点子。我跟你说，无招胜有招，你就单膝下跪，他不同意你就不站起来。我跟你说，百试百灵。我当时就这么成功的。
2: 太土了，
1: 哪儿土了？
3: 你那昏招啊，要排第二，真没人敢排第一啊。
1: 对，
4: 要我说，咱们让西城脚踏云梯车，手捧99朵玫瑰花，我们把它升到一兵的窗前，西城大喊。一兵，嫁给我吧！
5: 一定要配的音乐。噔
4: 噔噔噔噔噔噔。还行。哎，哥几个，听我说啊，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假装去团建，一块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咱们给他买个蛋糕，到时你不经意间这么啪一打开，我跟你说，他肯定特感动啊。
0: 班长，我听出来了，他呀。纯属想蹭饭吃，
4: 对，
0: 你说啥呢？你哥几个，哥们是这样的人吗？
6: 是。哎，小诗一首，翔哥丑的像丑鬼，出门吃饭只带嘴，怎么样？我这样鬼啊？
0: 可以。
4: 我觉得还是我这点的好，
5: 想吃
4: 这猪肚玫瑰
5: 蹭饭多香啊！
0: 觉得。
4: 哎，我看一下啊，
0: 这样可以吗？
4: 左边那个再往右边点，
0: 左边这个再往右边点。
4: 对，这俩太近了。
0: 好，
4: 你这没问题，你出来，出来，
0: 好，哎，
4: 出来。
1: 要我说呀，还是我那方法好。这摆爱心呢，忒俗。
0: 不，从绳索上滑下来。嘴里还叼着一朵玫瑰，完了还得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就是你的想法，那忒俗。
1: 你懂个啥，那首歌是那年最火的。哎，而且这速降能体现出咱们消防员的 power， 又能体现咱们的业务能力，而且它从天而降，出其不意，灵得很。你懂啥？哎，
0: 我懂啥？你懂头盔的意义，你懂小月的想法吗？我跟你讲，消防头盔代表了咱们安定所有人对他们俩的祝福，也代表了咱们消防职业的浪漫。月儿，庚哥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5: 对，
1: 我那也是啊。
6: 哎，班长为求婚而扰，大家争先赠法宝，众人拾柴的火焰高，一般黄月呀、啊。有高招，
0: 你说说，多有文化。
4: 哎，好，
5: 这是有水平啊，
0: 同样的。哥几个，
1: 师哥在这跟你说，
0: 怎么样？
1: 赶紧给我拉倒啊！
7: 有我们在，还不放心
0: 啊？行，那我就去准备一下我的部分了啊。
4: 哎呦，哎，
6: 去吧，
4: 去。
7: 啊，哥几个，你们先摆摆蜡烛。那咱们。
0: 嗯，哎，大俊哥，你怎么那么八卦？
5: 走啊，
0: 走，
1: 走，
5: 走，
1: 走，走，走，走，
4: 等等我，哎，

0: 一冰，停。 这话是给我的吗？送给你的。今天什么日子啊？花不少钱吧？还行。一般男孩跟女孩求婚之后，男孩净欺负女孩了，所以我决定，我要跟你求婚。 以后我欺负你，你愿意吗？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求婚啊？我一定要知道吗？自从你接受审查之后，我就想过，如果你没时间、没精力考虑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我来考虑。有些仪式感，不用你给我，我也可以给你啊。
1: 可我暗地里也准备了好久了，你就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吧。我发誓啊，我求完婚之后，绝对不会欺负你的。

0: 我能。
1: 你就这么求婚啊？
0: 啊，就是不婚。
1: 或许偏爱刚好的距
2: 离，下跪，跪下。
0: 其他人求婚都单膝下跪，我是最特别的那个。对你来说也一样。存在彼此心，不管你答不答应啊，反正我这辈子是赖定你了。我早晨也赖着你，中午也赖着你，晚上更赖着你。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是不答应呢？
0: 你要是不答应，你不答应的话，我也有。
1: 戒指呢？

0: 这是个青菜吧，放着吧。好，嗯，是这个。嗯，嗯，死木头。哎，你这小子，现在知道撒狗粮了，早干嘛去了？
1: 怪沉得住气的，现在才跟我们家议兵求婚。什么？
0: 你们家议兵啊？这是我们家议兵。秀福，老爷，
1: 你以后可要注意了，他这伶牙俐齿的，有你受。哎，
0: 木头，咱不听他挑拨离间啊，我可舍不得欺负。<笑>
1: 祝贺你们终于修成正果，谢谢。
0: 来，谢谢。哎，李西城，我有一件事要认真的跟你说。嗯，一冰呢，可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了。哼，那是。<笑>你也算抱得美人归。不过，你日后要是敢欺负她，或者让她受半点委屈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你。哎。
1: 我都跟一冰承诺过了啊，我以后啊绝对不会欺负他，也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的。跟你家老爷不一样。
0: 就这样，嗯，你们这一路走来也经历过各种坎坷，不容易。希望你们俩婚后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2: 谢谢。
0: 谢谢。
2: 来，陪我。
0: 木头，我们俩最近正挑日子呢，你们俩怎么着啊？
2: 我们家的事情呢，现在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事情。

0: 都听你定的，那我回去翻翻黄历，我们也选个日子吧。
1: 好，这样，今天呢，我就做回主，等日子定下来，咱们两对一块儿办，你同意啊？
2: 哟，
0: 人挺多啊，珍珍啊，你怎么也来了？
2: 啊，我正好没事儿干，我就过来学习学习。
0: 好啊，那我们一会儿就学习学习理论知识吧。
1: 又学理论知识啊，有没有点新鲜感啊？
2: 哎，那我们学一下蓝燕的专业技能好不好呀？
0: 好啊，怎么学啊？
1: 等一下啊。
0: 来来来，过去看看啊。
2: 来来来来。
0: 训练的，哎，不对啊，这上面怎么拍的都是叶启恒的呀？
2: 是啊，怎么全是他？没，哪是？这不是，这不是别人吗？
0: 哪有其他人啊？全是叶启恒嘛。
2: 那行，那就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呗。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从多方面给予中国援助。全国抗战开始后，世界各国共产党、各国进步人士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首先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政治上、精神上声援中国的抗战，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各种支持和帮助。许多国家纷纷举行声援中国抗战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展援华的宣传及捐献活动。英国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美国前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乃至美国人民节省一顿饭的费用，援助中国抗战。东南亚及印度等地的人民与当地华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抑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在政治和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朝鲜的一批爱国者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在918事变后给予中国人民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就连日本也有一批反战人士积极支援中国抗战。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伸三曾在中国延安工作，直接帮助中国抗战。1940年11月，他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开始做日军战俘如西里隆夫、中西宫、尾崎秀实等人，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支援中国抗战，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许多日本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陆地艮和夫人池田杏子、绿川英子、山田和夫、城仓进等，曾长期居住在中国，与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斗争。在这些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人中，其中有一些是新闻记者，他们报道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及中国的抗战斗争，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期间，来华的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莫特莱。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詹姆斯·贝特兰、路易·艾黎、汉斯·西伯等，他们历尽艰辛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真实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人们翻阅《西行漫记》这本书时，会发现其中收录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毛泽东侧着身子，头戴一顶八角帽，神情略为严肃。这张拍摄于保安的经典照片，出自于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和新闻记者，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斯诺来到上海，担任《密勒市评论报》编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赴前线，奔走于中国上海等地，报道中国抗战的实情，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在此期间，斯诺结识了日后对他产生深。

0: 两位革命者，宋庆龄与鲁迅。
1: 在上海，施诺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以后，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他懂得中国的第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也正是在他们的指引下开始认识中国的。
0: 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斯诺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撰写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北京盔甲厂胡同6号旧时的门牌号是盔甲厂13号，在胡同西段南侧，如今已改建为中安宾馆。这就是当时斯诺和夫人在中国的寓所。1935年，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在这一年的12月，他正式从这个院子走上街头，投身于129运动，写出轰动世界的通讯。中国的贞德被捕了，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29运动爆发前夕，燕京大学成为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作为燕大讲师的斯诺积极参加新闻学会的活动，而他的寓所也成为积极分子秘密集会的场所。陈汉博、王汝梅及黄华、姚克广及姚依林、于启威及黄进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游行当日，斯诺夫妇行走于学生队伍中，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报道了学生此次运动最真实的情况。正因为他的独家通讯，《纽约太阳报》上留下了有关129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让世界了解到当时最真实的中国。

这里是陕西西安，地处中国陆地版图的中心，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通往西北和西南的门户城市与重要交通枢纽。西安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1936年12月，在西安这样一个古都名城，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前去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陕北红军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民的强烈要求，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政策始终没有明确地解释过。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为了要报蒋介石对他们

0: 进行十年无情战争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洋洋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的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实际上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甚至蒋介石夫人也写道，同外界看法恰巧相反，他们并不想扣留总司令。
1: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不真实宣传，国统区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总体上是负面的。然而施挪是站在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的立场上，用客观详实的笔调让世界和中国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他们的领导。
0: 就在西安事变的同一时期，另外一位外国记者也在为中国的命运而奔走抗争，他就是艾格尼斯·史莫特莱。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曾在柏林会见尼赫鲁。西安事变后，少帅张学良惴惴不安。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总部做40分钟的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态的发展。正是这一举动将史莫特莱推向国际舞台，他也因此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2: 史莫特莱不仅支持中国革命，还积极参与其中。抗战期间，为了解决这个中国军医缺乏的问题，他积极号召外国义务志愿者来中国，其中就包括诺尔曼·白求恩、理查·布朗、柯丽华等人，都是受他的影响来到中国支援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的。
0: 投身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后，史莫特莱通过八路军抗战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史莫特莱开始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他曾受贺龙、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延安，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每天撰写报道，一直到深夜。他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与他们的感情。在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他便爱上了这支部队。用他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2: 史莫特莱从延安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他说，他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在党外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他听了以后非常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

0: 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地处中国腹地中心。
1: 江汉平原东部分为武昌、汉阳与汉口三个区域。
0: 如今汉口地区人潮涌动，车水马龙。在70多年前的1938年，斯诺和史莫特莱都曾来到这里。在汉口期间，史莫特莱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组织呼吁救援。
1: 期间他曾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从孔祥熙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0: 史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往来于各国人士之间。尽管这些人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是都在史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约瑟夫·史迪威、陈纳德、戴维斯、弗兰克多恩等都曾是他的座上宾客。
2: 史莫特莱当时在中国的时候，他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早在1928年，史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宋庆龄、陆逊等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0: 史莫特莱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能够获取更多的国际帮助，每天都奔走于红十字会和各国使馆区。此时的斯诺在汉口的另一个街区，为了战时中国工业所遭受的破坏而痛心。在斯诺所著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日本利用了掠夺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不论是史莫特莱还是斯诺，他们都没有把自己仅仅当作是一名记者。
3: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曾经说，中国真正是他第二个家乡。13年的时间里，斯诺先后和宋庆龄、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毛泽东和斯诺的友谊更可以说是一段历史奇缘，两个人的友谊长达35年之久。
0: 1941年，史莫特莱也选择回到家乡。回国后的史莫特莱一方面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另一方面着手完成承诺朱德总司令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伟大的道路》一书倾注了史莫特莱的全部心血。书中记录了朱德总司令60岁之前的人生历程，同时也向世界展现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画卷。因此，这本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成为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经典著作。
2: 不仅仅是斯诺和史莫泰莱，在战时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多达50余人，比如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当年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些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通过他发表出来的。
4: 还有伊斯雷尔

伯斯坦等，他是为数不多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士之一。另外还有汉士希伯，他是第一个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拿起枪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外国记者，还有如白求恩、柯立华等这样的国际友人还很多的。

0: 正如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斯·史莫特莱一样，这些远渡重洋的外国新闻工作者们
1: 为中国抗战奔走呐喊，
0: 揭露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使世界人民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以真诚的关注和真实的报道，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与最终的胜利，在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帮助。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友人投身到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6: 这次我们要用废弃物来制作恐龙。需要，
7: 那就选我吧。我就是废弃物呀。不，我是说我很会长废弃物呀。带上我吧。
6: 重点是做，不是长。

0: 哎呀，这就是制作恐龙的总工程师花卷。哦，
1: 还好我的发型没乱，我是花卷，机关工程师。
2: 1米8的大家伙，连杆大腿，仿真外皮，配备发声装置，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好酷！
3: 让呀，没刹车，发迪，你这是无证驾驶。你还好吧？
1: 是，谢谢。战斗开始了，伙计们。这边，啊，竖起来，慢点儿。测试员巴蒂。
0: 电池和马达就像恐龙的心脏，
3: 高科技太帅了！
1: 我来试试。

0: 状态良好。哦，哟哦，呀！不要客气，尽情膜拜我吧。
1: 啊，小医生怕你骄傲。
2: 我叫你嗨！
3: 阿良，好了吗？妥妥的。林烈，借个光。
1: 咱们这也算画龙点睛了吧？
3: 耶！
4: 一、二、三。
5: 你们画的什么？馒头啊？
0: 你见过这么帅的馒头吗？
3: 你好，伙伴。哇，我们真的成功了！哇，
5: 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
3: 心愿算是完成了吗？
2: 超乎想象，我竟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恐龙，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
3: 谢谢你，布袋老人。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8: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7: 我怎么就不文明？
8: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9: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哪个买的？
11: 5、4、3、2、1。
1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2: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曲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蒙古国统帅托雷刚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意外发生了。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危在旦夕。巫师说，只有用亲人做替身才能消灾解难。于是托雷向长生天祈祷，请求以身代之，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去病的巫水，一饮而尽。不久，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托雷却一病不起，没等回到家乡便撒手人寰。失去父亲托雷这一年，忽必烈18岁，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父亲的死因已成谜案，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他的母亲梭鲁和贴尼，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过去几十年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梭鲁和贴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他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保持团结，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他教育忽必烈要把事业拓展到草原之外，要去寻找一种方式让祖先流动的工业永久地凝固下来。

托雷去世两年后，公元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夹击的金国末代皇帝在一座小城里自缢身亡。曾经攻灭北宋、称霸中原百余年的金国，就此烟消云散。忽必烈看到了父亲没能看到的胜利。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的剧烈动荡，主导这一切的正是强悍的大蒙古国。在此之前，蒙古已先后攻灭西辽、西夏，随着金的覆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全部统一到蒙古旗下。但大蒙古国的铁骑并没有停止步伐，他们再度集结，随时准备南下。再向南，是位于西南方的吐蕃，偏居江南的南宋王朝，以及更南端的大理。已经分而治之很多年的中国，再度走到风云汇聚的历史路口。公元1235年，金国灭亡的第二年，一名叫巴思巴的男婴降生在青藏高原。他被认为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转世。巴思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圣者。然而他出生没几年，高原的安静祥和就被入侵的战火打破了。这片被泛称为吐蕃的土地，因为唐朝时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而得名。但自吐蕃王朝瓦解后，这里已经有300多年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权。一些大大小小的教派以割据的形式成为不同地区政教合一的管理者。其中巴思巴的家族开创的萨迦派是最具实力的一支，掌管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大片地区。他的出生给家族带来了传承有序的新希望。就在巴思巴5岁时，蒙古大军首次出现在藏区，杀死了数百名僧人。有记载到，整个吐蕃的土石都为之颤抖。也是在这一年，巴思巴的父亲去世，从此担任。在这个汉臣体系中，还有一位大儒。当新任蒙古大汗蒙哥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忽必烈后，他感到了一丝隐忧。众人都忙着大肆庆贺，他却对忽必烈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富，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让忽必烈幡然醒悟，主动向哥哥申请将自己的权限从军民兼领缩小为只掌管军事。向忽必烈献策的这位汉人叫姚叔。因为姚叔的提醒，忽必烈与蒙哥之间的权力冲突没有过早发生，这为他积蓄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刘秉忠一样，姚叔也一度在乱世中选择归隐。接到忽必烈的邀请时，他已年过半百，但还是欣然前往。他从忽必烈身上识别出了其他蒙古王子所不具备的素质。这时的忽必烈已然意识到，治理天下比征服天下繁杂百倍，他需要人帮他。母亲、察必、巴思巴、刘秉忠、姚叔各自为他打开了别样的天地。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但
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公元1257年，姚叔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这年12月，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见一时无话。忽必烈向蒙哥敬酒，蒙哥一饮而尽，忽必烈什么也没有说，再次敬酒。如此再三相对无言，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之前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成效显著，却引起蒙哥的猜忌。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即获得了中原汉地的民心，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这场酒喝过后，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忽必烈留在了漠北。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

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期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做，充满悬念。 比起年幼的儿子，三个正值壮年的弟弟，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

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驻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大蒙古国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纯就军事而言，忽必烈对这一仗并无十足把握。能给予他更多信心的，并不是兵马粮草，而是汇聚在身边的文人谋士。这或许也是刘秉忠最为紧张的日子。这一次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这是之后一统中国的最关键的一步。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获得胜利的首要前提。早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时，刘秉忠就在心里认定他是未来的大汗，并向他献上了事关国家治理的万言册。那是一份充满儒家理想的施政蓝图与立国之策。他简单直接地告诉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制止。他很早就建议应该以中原汉地的治国经验为参照，安民固本，建立有效的典章法度。正是他的这些策论以及一众谋臣的支持，让忽必烈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称汗的资本。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忽必烈治下的漠南明显比弟弟的辖区更具优势。对于战争来说，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作为忽必烈的上师，八思巴高度关注着所有的变化。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为忽必烈写一篇新年贺词，以示祝福，并计算好时间，确保贺词在正月初一送达。

每一篇贺词都如同诗歌一般优美，有自在威赫之坛城，放射出炽热之光辉，摧毁来犯之黑暗敌众，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正月初一接受群臣朝贺，是忽必烈的王庭参照汉地宫廷礼仪所设的仪式。八思巴则用藏地文字写下美好祝愿。每一个新年伊始，都仿佛是一次蒙汉藏之间独特而奇妙的融合。1260年12月，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韩魏之战还在激烈进行，八思巴深知，在手足之情与帝国大业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煎熬。他为忽必烈祈福，也为天下众生祈福，他希望佛教的慈悲之心支撑起忽必烈恒久的信念。公元1264年7月，历时4年的韩魏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忽必烈等来了战败的阿里不哥亲自南下向自己祈降。面对在战场上出尔反尔、曾以诈降向自己发起偷袭的弟弟，忽必烈有着满腔的怒火，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心软了。他赦免了阿里不哥，赐他自由，这是他向血腥杀戮的传统告别的一刻。从这一刻起，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蒙古大汗。当时被拘捕问罪的阿里不哥党羽多达1000余人，忽必烈最后只处死了10人。他谨记着刘秉忠的那句话：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儒学和佛学都在影响他，他选择了使用智慧和仁慈而非暴力来赢取天下。忽必烈赢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那些选择与他同生共死的人全都赢了。这是一个被后世称为金莲川幕府的庞大智囊团。金莲川是忽必烈称汗时的开平府所在地。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幕府里，有致力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正统儒生，有通晓天文、地理、算学、卜卦等知识的术士，还有擅长经商理财的西域人和波斯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人生履历，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来到了忽必烈麾下。他们各有所长，但目标一致。自忽必烈及韩魏开始，他们就努力把这个草原政权向中原国家的方向打造。他们在汉地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新的体系，在中央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将原属于尚书省的6部划到中书省管辖。所有的努力最终在公元1271年尘埃落定。这一年，忽必烈建立汉室国号大元。与祖辈和父辈相比，他的统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逐步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完善他的政权。献上了大元二字的刘秉忠对新国家寄托了无比深切的期待。大元取自易经中的大灾乾元，乾元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寓意着伟大的开端。一个以大元为国号的国家，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都城。公元1267

1947年，刘秉忠奉命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它的四面应该各有三座门，城中有9条南北大道，9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9辆车并行。皇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南面是朝，即中央机构的衙署，北面为集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这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公元1274年正月初一，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大都。大都由皇城、宫城、外城3重组成，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街道布局规整，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若干小巷名为胡同。这个名称连同这座城市的规制痕迹一直流传至今。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因此城内还耸立着多座标志性的佛教寺院。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是元帝国的国策。大都建成8个月后，刘秉忠与世长辞，带着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的梦想，他远赴漠北，并全力以赴地实践了这个梦想。传奇的人生似乎总是在完成使命后戛然而止。刘秉忠去世2年后，忽必烈攻灭南宋。从成吉思汗开始，经窝阔台、蒙哥，再到忽必烈，历3代共70余年，蒙古人建立分裂局面，继隋唐之后，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此时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东起日本海，西抵天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暹罗，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初名总治院，后更名为宣政院。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随着忽必烈一步步走向胜利，八思巴也来到了元大都。大都隆重迎接国师的到来，但八思巴没有忙着讲经受法，他为这个正在成型的新帝国献上了一份厚礼，那是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长久以来，蒙古人一直没有正式的文字，后来则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维吾尔字的书写习惯创制出了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公元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此后的元朝，凡是诏令、公文、印章、钱币等，都必须。

需使用蒙古新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巴斯巴文。一年后，忽必烈将巴斯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自巴斯巴开始，帝师成了元朝的常设职位，地位极其崇高。然而，就在元大都竣工的1274年，39岁的巴斯巴决定把帝师一职交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代理，独自返回西藏。他在高原上的故乡萨迦寺和他的家族成了他最大的牵挂。当巴斯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别。回到故乡的巴斯巴，为元帝国完成了西藏地区地方行政体系的建设，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划分13万户。公元1280年，此生使命已达成圆满的巴斯巴在萨迦寺圆寂，享年46岁。以帝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个国家之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巴斯巴把自己献给了高原上的众生。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现在，他来到了忽必烈面前。公元1285年，几番周折之后，忽必烈终于看到了那份被御史台刻意扣留的奏章。奏章对他是否还能当大元的皇帝提出质疑。他已年届70，状态越来越差。过去几年里，曾为他建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姚叔，以及他一生挚爱的察必皇后，相继辞别人世。有一年，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忽必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他的耐性与判断力也大不如从前。就在这种情形下，有江南御史奏称皇帝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太子真金。御史台官员感到非同小可，秘密留下奏章。但不久，就有人揭发了此事。忽必烈大为震怒。真金是忽必烈与察必皇后的儿子，从小被姚叔等儒臣教育长大，一儒治国是他一直向往和致力践行的理念。在忽必烈晚年对汉法产生厌倦时，真金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他对奏章一事一无所知，却因为父亲的雷霆之怒而恐惧不安。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很快离世。虽然忽必烈没有惩处站在真金背后的汉臣，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态度。此时的他几乎与年轻时的自己逆向而行。真金死后，一些汉臣寄望于太子推动朝政改革的梦想也就此破灭。失去了皇太子的忽必烈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全部意义，再没有什么比晚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更为沉重。真金曾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太子，
他不在了，未来这个国家将交给谁呢？年轻时慷慨豪迈，一路凯歌的忽必烈，在晚年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凉。至亲的谢氏，政治决策上的挫败，让他变得消极抑郁。他一生好酒，但这时他已全然浸泡在酒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慰。他似乎恢复了一个草原人的本性，也或许他想念那片草原，想念身缠明亮的金丝腰带奔腾呼啸的时光。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忽必烈身边几乎没有了汉人。衰老、肥胖、失望、倦怠、酗酒，最终一起敲响了他生命的晚钟。公元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逝，终年80岁。作为骁勇善战的草原黄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并借此取得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未能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忽必烈和大元让中国的历史传统得以再次延续。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
1: 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 层瓷砖
6: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粥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

0: 一家五星的叶科是规模大，第二叶科呢这个体系啊比较浅，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条8，半价

0: 原价60000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0000，半价150000，原价200000，半价100000，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2维码扫起来。

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5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50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

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再比。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小神气象》。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上午天空阴沉沉，依旧有阵雨出没，最高气温在27.6度。预计今天夜里阴有受阵雨或雷雨，明天雨势更加明显。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恰逢中考，提醒大家要注意降雨对端午假期和中考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夜里阴有受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有中阵雨、局部大雨，夜里阴天有受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22号阴有受阵雨或雷雨，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临浦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瓜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进化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濮阳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岱村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楼塔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和尚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阳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弋桥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弋农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靖江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党湾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所前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衙前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城区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季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1: 我们这个是那种
2: 药膳，
1: 就是药膳的补啊，大补嘛，
2: 吃了对吧，
3: 有劲儿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0: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4: 안녕하세요，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1: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0: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1: 淘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0: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5: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6: 你要夏天做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飞了啊！
1: 补补身子，我们是跳鱼，所以呢，一蹦一跳，天天开心的，每天都人气满满的。
0: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原来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7: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背鸡。
8: 那必须啊，这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棒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 煮好的棒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2: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9: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2: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的很到位，那是真的，确实。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8: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儿。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1: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儿。口味牛蛙出锅。
2: 让这个牛蛙特别大，
3: 也是个必点的。
1: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只要客人吃开心，我跟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开心，那我赚了钱，我跟你开心。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夏至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在每年公历6月20日到22日之间，这一天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古人说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所以叫夏至。夏至一到，杭州的气温会持续升高，此时已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气温较高，湿度大，多雷阵雨，体感较为闷热。我们种菜养花来说，夏至之后有几个地方要特别留意。第一，浇水时间要调整，太阳越来越烈，中午浇水容易灼伤根系和叶片，最好改到早晨或者傍晚浇。第二，部分植物要开始遮阴了，绣球、多肉之类怕暴晒的，中午要用遮阴网或者移到散射光处。第三，施肥要分情况，正在开花结果的植物可以继续用磷钾肥，但已经开花的或者进入休眠期的就要停肥或减量了。我是小郭，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了，我的这盆亚洲百合甜蜜蜜从四月份种下去，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成功的开出了这么多的花苞，真的好有成就感。但是和草花类花卉不同的是，种球花卉开完花以后啊，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还可以继续养球，等待休眠，再人工春化，等到秋季收获更多的百合花。那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我们按照时间线来一步一步讲吧。首先啊，是第一步，剪花。大家种下的百合花期不会完全一致，就像我的这盆，一株啊开花早，另外两株开花晚。

想要同时开始养球，我们可以不等花自己拌，把花枝直接剪下来做切花插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注意一点，在养球的过程中需要叶片来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剪的时候必须保留植株上至少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叶片，绝对不能贴着土面修剪。我们先把剪刀消毒，然后在想要的高度剪断，剪完后留在盆里的茎秆切口先用纸巾吸干，再用干净的纸巾蘸取多菌灵干粉均匀涂抹切口，等它自然干燥愈合，这样可以防止植株感染腐烂。剪下来的切花把花枝下端斜切45度，增加吸水面积，摘掉瓶口以下的叶子，在花瓶里放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水，两三天换一次水，等花苞露色后把花蕊摘掉，花期会更长。剪完花，这盆百合就从观花植物变成了一盆观叶植物，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养球阶段。养球期一般在45天左右，从现在开始大概到7月的下旬，这个阶段啊是让地下的种球吃饱喝足膨大负重的关键期，我们要的是长根长球，不是长叶子，所以这个阶段不能用高氮肥，而是用高磷钾肥，也就是花多的二号或者磷酸二氢钾，它们可以促进根茎和球根膨大。具体怎么操作呢？跟之前的施肥操作啊是一样的，我们按照1:1000到1:1500的比例兑水，每7到10天一次，施肥的那一次就用肥水浇，不需要额外再浇清水。夏天天气热，正常浇水频率不变，只是7天到10天中的一次换成肥水就好了。另外，我们浇的时候要沿着盆壁浇，不要对着茎的基部冲，能大大降低腐烂的风险，而且最好选在傍晚进行。到了7月下旬，你会发现百合会开始发生变化，比如慢慢发黄，这就说明啊它快要休眠了。我们如何识别百合的休眠信号呢？首先，茎秆下半部分的老叶子会从叶尖开始均匀的发黄，这不是生病，是养分正在从叶片流回到种球的信号，这个时候就可以停止施肥了，浇水也要逐步减少。再等半个月左右，整根茎秆会全部枯黄变软倒伏，到这一步养分彻底回流结束，标志着它进入了完全休眠，这时候就彻底断水。休眠之后，我们要把种球从土里挖出来，低温春化再种植，才能在秋季复花。具体操作咱们还是等后续再继续跟进吧。我们再来说说蓝莓，我阳台上蓝莓果子已经摘完了，摘完之后也不能放着不管，接下来要做的修剪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果后修剪的第一件事不是拿起剪刀就剪，而是先看温度，如果最高温度已经超过35度，那最好就选择轻剪，就是把这些结果果的枝条顶端剪掉一小段就可以了，这样成活率更高。如果最高温度持续稳定在30度左右，那就可以中剪，如果最高温度还在25度以下，甚至可以考虑重剪，也就是只保留20到30厘米的树桩就可以了。杭州现在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中剪。看完温度，还要看一下盆土的盐分。正常摘完果以后，我们可以用清水浇一星期左右，让土里的盐分降下来，然后再开始修剪。修剪包括两个动作：回缩和短截。回缩就是把一个枝条剪回来，不留桩，直接剪到头。比如枝条上长出一个侧枝，我们把侧枝剪掉就是回缩。短截就是把一根长枝条剪短，要留一个1到2厘米的小桩，这个小桩上会萌发出新的小枝条，第二年就能成为结果枝。整株修剪时，先去除底部的细弱枝和病枝，再把所有枝条分类处理。当年结过果的老枝条，回缩或短截，促发新枝。过密枝、交叉枝从基部疏除。旺长枝，也就是长得特别长的，短截一半到三分之二，矮化树形。倒伏枝，保留向上的强壮背身枝条，把倒伏的部分剪掉，留下的背身枝作为新的主枝。修剪的时候注意留叶，叶片光合作用可以把底下的水分吸上来，帮助根系恢复。
好了，这样就修剪的差不多了。

如果觉得还有过高、过密或者交叉的，还可以再适当修剪一下。剪完以后，我们先不要施肥，用清水养半个月左右，等到新的枝条和嫩叶长出来之后再考虑施肥。我们可以先施加浓度低的有机营养液，比如氨基酸、海藻酸、海藻精，帮助根系修复。新枝条长起来之后，再慢慢换成平衡肥和中微量元素。等到秋天的时候，再粗一下花芽，争取明年长出更多的果实。有点张牙舞爪，现在刚好这一波花快开败了，我们就继续来打造它的棒棒糖造型吧。蓝雪花是在新枝上开花的，所以想要棒棒糖造型圆润饱满，就要修剪。首先清理主干，主干上长出来的侧芽侧枝全部剪掉，不抢主枝的营养。第二步，打顶，把长得太长的枝条剪掉顶端一小段，控制高度，让整个冠层看起来圆润一些。第三步，剪残花，如果还有正在开且不影响造型的花，可以留着欣赏，等开完了再剪。修剪完后的一到两周，可以用花多多一号或者均衡性水溶肥促新枝，用缓释复合肥，比如奥绿318或者羊粪肥也是可以的。新枝长出来之后，再继续修剪造型，慢慢的棒棒糖就成型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希望大家的花花草草都能用最美的状态回报你的用心。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贡子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正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天时间，宝宝就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虽然是第一次回家，但他看上去非常适应。而对 Marty 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他的心情远没有这么轻松。
1: Because Mei Shuang had given birth to Taishan in 2005 and then hadn't gotten pregnant for many years after, you know, because we lost that cub in 2012, I think it was even more special that she was born and then has done so well. We lost the cub in 2012. I flew over and went to Ya'an, to Bifang Sha, and we learned some of the cub rearing techniques they use there. So 2 days after she was born, I actually was able to use the techniques I learned, reach under her mom's arm and pull Baba out so that the vets could do a quick, it was about a 4-minute exam. I was literally jumping around in the penthouse and hugging my team. My journey with her from losing the cub in 2012, coming over to China, putting some new changes in the place in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0: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2: 我们穿那个熊猫服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个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嗯，就是
2: 啊。哎呀，好稳定啊。嗯。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上午天空阴沉沉，依旧有阵雨出没，最高气温在27.6度。预计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势更加明显。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恰逢中考，提醒大家要注意降雨对端午假期和中考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有中阵雨局部大雨，夜里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22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临浦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瓜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进化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濮阳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岱村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楼塔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和尚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阳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弋桥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弋农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靖江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港湾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所前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衙前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城区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4: 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4: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5: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4: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6: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4: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0: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2: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
1: 儿。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来，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获省级两新融合专项激励。
3: 非遗市集奖板竞渡，挂艾草吃五黄，这个端午氛围感拉满。
2: 中考今天正式开考，我区15960名学子逐梦考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省财政厅、省经信厅联合公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财政专项激励入围名单，我区榜上有名，获得8500。

0: 万元专项激励资金。
1: 据了解，本次省级两厅深度融合财政专项激励政策实施周期为2026年至2028年，期间省财政每年统筹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通过竞争型评审机制择优拨付入围地区，重点支持各地在创新动能培育、产业迭代升级、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领域先行先试、创新突破，助力打造产业创新发展特色样板。作为工业强区，我区坚持以工业为命脉的立场绝不会变，视企业为生命的态度绝不会变理念，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探路先行，勇当尖兵。具体来看，我区积极推进强平台育主体建设，筑牢两新融合底气，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打通技术熟化、工艺验证、产业转化链条，落地全省首个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应用基地医疗，累计培育3家国家重点中试平台、4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利用创新链赋能企业链，把科研落在车间，把点子变成产品，累计获省级及以上首台套54项，全省第二，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87家，省隐形冠军13家。另一方面，我区积极探索机制创新，促进内生裂变，坐实两新融合路径，实施 AI 赋能制造1+3改革，构建5券体系，落地典型场景10个，深化内生裂变改革，谋划裂变项目237个，推动万象、兆丰等传统领域企业转向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同时，我区优化保障机制，厚植两新融合土壤，出台两新融合22条，集成政策、基金、土地、场景等要素，以政企合伙人理念开展政策陪跑，与企业基金共组共投，场景共谋共划，人力共赢共育，空间共赢共建，全力助力两新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少一脉翰墨相承，纪念维肯60周年艺术相见书画交流巡展开幕式近日在崖前镇杨逊村举行。活动以书画艺术致敬萧山维肯60载峥嵘岁月，深化萧少文脉交融，赋能新时代艺术相见。
3: 本次活动由萧少两地文艺力量联动打造，汇集众多省市书画名家及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活动现场举行萧山维肯图长卷公益捐赠仪式，书画家徐树康创作的全景式维肯主题长卷生动再现萧山沧海变桑田的奋斗史诗，现场捐赠给益农镇。在公益赠墨宝环节，艺术家赵夫生、来海红为萧少两地镇街送上精品书画作品，以艺术助力乡间发展。现场还进行了文化书籍赠送。本次书画巡展汇聚萧山、绍兴两地书画艺术家精品力作112幅，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参展作品涵盖人物风物、书法楹联等多种类型。本台记者报道。
0: 从文彦街道的胡风市集，到亚运村实验小学的奖板竞渡，再到农贸市场市民选购艾草菖蒲、五黄美食，这个端午氛围感拉满。这氛围里有浓浓的传统文化味儿，也有十足的烟火气儿。
1: 文彦街道胡风市集昨天和今天举行，本次市集以印文陶为核心，汇聚了越窑、欧窑、建窑等，同时展出织物、木作、金属手作与各类传统非遗技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魅力。现场还设置趣味集章打卡活动，游客走遍陶瓷雅韵、东方美学、非遗匠心、原创手作4大区域，集齐4枚特色印章，就能兑换定制印文陶手串，吸引不少市民打卡集章。
4: 我们这种传统的手艺是吧，手工艺能够去传承下去，包括小孩子能够知道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1: 本次市集活动设置了印文陶创作工坊和音乐创作工作坊互动体验板块，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在器物乐声之中感受。

0: 手工艺能够去传承下去，包括小孩子能够知道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1: 本次市集活动设置了印文陶创作工坊和音乐创作工作坊互动体验板块，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在器物乐声之中感受传统匠心。
2: 亚运村实验小学举办了校园桨板比赛，让学生们走出课堂，亲水逐浪，在畅快运动中

0: 作为亚运村小学，我们也要传承亚运的精神，团结啊，拼搏啊，我们也提倡啊，做自己的冠军。
1: 除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广大市民朋友还走进农贸市场购买端午挂件、艾草、菖蒲以及五黄、美食黄鱼、黄瓜等，传统习俗融入浓浓的烟火日常。走进城区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艾草独有的清苦香气扑鼻而

0: 在水产区，不少顾客正精心挑选着鲜活的黄鱼与黄鳝。一些摊主表示，今年黄鱼因品质优良、价格稳定，深受消费者青睐。
1: 黄鳝跟黄鱼今天买的特别多，拿个两三条，大的嘛一条，哎，黄鳝嘛就四五条，一两倍都不止。
0: 一楼的蔬菜摊上，带着嫩花的黄瓜、时鲜的毛豆、鲜嫩的菱角，同样供不应求。大家在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中，感受细碎又温暖的生活。
2: 买的石斑鱼，买点馅儿，再买点那个配菜啥的。对，在这个端午节，就大家就休息在家，就买点菜自己烧烧。
0: 本台综合报道。
3: 端午假期，杭州口岸出入境及萧山辖区高速短途出游均迎来客流高峰。
4: 杭州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突破4.5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8%，单日最高旅客流量突破1.52万人次。记者从杭州边检口岸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出境游持续火热，除香港、澳门等短线出境目的地受追捧以外，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正成为从杭州口岸短期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同时，返乡过端午节的华人华侨成为本次入境客流的主力军。杭州边检外语服务队对此做足了准备，采用英语为中外旅客讲解赛龙舟、包粽子等传统习俗。同时，根据实时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警力配置，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引导帮扶，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有序。杭州边检站提醒，端午假期客流集中，出行前请务必检查护照等旅行证件有效期，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入境政策要求。
0: 与此同时，市民短途休闲出游、返乡探亲需求持续释放。连日来，萧山辖区各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持续走高，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相关单位提前部署，全员在岗，全力保障辖区高速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高效。记者在萧山东收费站出入口看到，车流较平日显著增多，通行车辆以小型私家车居多。现场交警、路政执勤人员在岗开展交通疏导，实时引导车流有序通行，保障出入口通行顺畅。据介绍，端午小长假期间，通行高速公路不享受免费政策。尽管如此，市民出行热情依旧高涨，周边游、亲子短途游成为主要出行方式。我区作为杭州南部交通枢纽，高速通行流量同步大幅上升。辖区沪昆高速、杭州绕城高速等主干线路，以及萧山南新街等主要收费站，车流增幅明显。
5: 现我区高速车流已进入高危运行状态，预计假期峰值车流主要集中在每日的9:00至21:00。目前已启动假期交通保障预案，对高速主线出入口易拥堵路段加强巡查和疏导力度。
0: 针对本次端午出行特点，交警交通部门精准研判车流。

0: 为青春梦想全力拼搏。
1: 清晨六点多，记者在高桥初中考点入口处看到，老师们身穿寓意开门红的红色上衣，分列两排，微笑着与每一位进场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不少考生的家人也在静静守候，暖心陪伴，用默默支持为考生加油鼓劲。
2: 他来的时候心情也蛮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希望他正常发挥，考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
3: 今天我和妈妈都一起来送姐姐，我们都穿红色衣服，寓意着红红火火，希望姐姐哥哥们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希望他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1: 今年我区共设10个考区、36个考点、553个考场，各考点均完成标准化建设，配齐 5G 信号屏蔽设备，考务设施全面检修，工作人员全部培训到位，全力保障考试公平有序。气象部门提醒，中考期间多降雨天气，考生和家长尽量提前出门，预留充足赶考时间。本台记者报道。进化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暨纵夏游园趣享端午民俗游园会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吊粽子、投五毒、制粽包、投好运壶等趣味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大家在游戏中增长知识。同时，志愿者还为居民提供了中医加 AI 养生等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4: 每一个游戏它都代表着我们不同的那个地方的一个传统文化东西，所以对孩子来说意义还是蛮大的。
1: 活动现场还对临危救人、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等一批榜样人物进行了表彰，并发布了今年进化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的活动计划。
5: 主要呢是一个呢是百场的理论宣讲，另外呢是聚焦于百场的这个文艺活动，其他呢还有呢通过我们的一些文明实践活动啊，一些就是围绕百姓有需求的惠及民生的这些服务，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呢，能够来就是更加的惠及到老百姓，那么提升呢群众的一些获得感。
1: 本台记者报道。
6: 近日，和尚镇紫霞村开展了晴暖桑榆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莲花烙、歌曲独唱等丰富多彩的表演轮番上阵。在温馨欢快的生日歌中，村委工作人员将一块块生日蛋糕送给在场老人，并送上由村里爱心人士为老人们准备的大米、食用油、粽子等礼品。
7: 对我们老年人很关心，逢年节的话，老人一双鞋，这个上半年嘛是长袖面，我们村里面还有这个拜祭老年食堂，每天中午会吃，拿出2000块钱吃饭，这个村里面对我们老年人真的是很关心。
6: 据了解，自2020年起，这已是紫霞村第7次举办敬老活动。活动结束后，还会有工作人员上门为未到场的老人送上礼品。本台记者报道。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1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
4: 玉冲植物千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
5: 正价值1681元，集中新炸货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山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6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杠1号。
6: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7: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8: 一家合行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9: 平时30万的装修。
10: 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2: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3: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
1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
16: 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7: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5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8: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19: 二维码扫起来。
1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11: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
14: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4: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8: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1: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2: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5: 重构产业生态，
6: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17: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3: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15: 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7: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9: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2: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3: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4: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9: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7: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9: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7: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夏至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在每年公历6月20日到22日之间，这一天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古人说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所以叫夏至。夏至一到，杭州的气温会持续升高，此时已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气温较高，湿度大，多雷阵雨，体感较为闷热。我们种菜养花来说，夏至之后有几个地方要特别留意。第一，浇水时间要调整，太阳越来越烈，中午浇水容易灼伤根系和叶片，最好改到早晨或者傍晚浇。第二，部分植物要开始遮阴了，绣球、多肉之类怕暴晒的，中午要用遮阴网或者移到散射光处。第三，施肥要分情况，正在开花结果的植物可以继续用磷钾肥，但已经开花的或者进入休眠期的就要停肥或减量了。好，我是小郭，现在已经是6月中旬了，我的这盆亚洲百合甜蜜蜜从4月份种下去，经过2个月的时间已经成功的开出了这么多的花苞，真的好有成就感。但是和草花类花卉不同的是，种球花卉开完花以后啊，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还可以继续养球，等待休眠，再人工春化，等到秋季收获更多的百合花。那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我们按照时间线来一步一步讲吧。首先啊，是第一步，剪

花。大家种下的百合花期不会完全一致，就像我的这盆，一株啊开花早，另外两株开花晚。如果想要同时开始养球，我们可以不等花自己败，把花枝直接剪下来做切花插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注意一点，在养球的过程中需要叶片来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剪的时候必须保留植株上至少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叶片，绝对不能贴着土面修剪。我们先把剪刀消毒，然后在想要的高度剪断，剪完后留在盆里的茎杆切口先用纸巾吸干，再用干净的纸巾蘸取多聚磷苷粉均匀涂抹切口，等它自然干燥愈合，这样可以防止植株感染腐烂。剪下来的切花把花枝下端斜切45度，增加吸水面积，摘掉瓶口以下的叶子，在花瓶里放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水，两三天换一次水，等花苞露色后把花蕊摘掉，花期会更长。剪完花，这盆百合就从观花植物变成了一盆观叶植物，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养球阶段。养球期一般在45天左右，从现在开始大概到7月的下旬，这个阶段啊是让地下的种球吃饱喝足膨大负壮的关键期。我们要的是长根长球，不是长叶子，所以这个阶段不能用高氮肥，而是用高磷钾肥，也就是花多的二好或者磷酸二氢钾，它们可以促进根茎和球根膨大。具体怎么操作呢？跟之前的施肥操作啊是一样的，我们按照1:1000到1:1500的比例兑水，每7到10天一次，施肥的那一次就用肥水浇，不需要额外再浇清水。夏天天气热，正常浇水频率不变，只是7天到10天中的一次换成肥水就好了。另外，我们浇的时候要沿着盆壁浇，不要对着茎的基部冲，能大大降低腐烂的风险，而且最好选在傍晚进行。到了7月下旬，你会发现百合会开始发生变化，比如慢慢发黄，这就说明啊它快要休眠了。我们如何识别百合的休眠信号呢？首先，茎杆下半部分的老叶子会从叶尖开始均匀的发黄，这不是生病，是养分正在从叶片流回到种球的信号，这个时候就可以停止施肥了，浇水也要逐步减少。再等半个月左右，整根茎杆会全部枯黄变软倒伏，到这一步养分彻底回流结束，标志着它进入了完全休眠，这时候就彻底断水。休眠之后，我们要把种球从土里挖出来，低温春化再种植，才能在秋季复花。具体操作咱们还是等后续再继续跟进吧。再来说说蓝莓，我阳台上蓝莓果子啊已经摘完了，摘完之后也不能放着不管，接下来要做的修剪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果后修剪的第一件事不是拿起剪刀就剪，而是先看温度，如果最高温度已经超过35度，那最好就选择轻剪，就是把这些结果果的枝条顶端剪掉一小段就可以了，这样成活率更高。如果最高温度持续稳定在30度左右，那就可以中剪，如果最高温度还在25度以下，甚至可以考虑重剪，也就是只保留20到30厘米的树桩就可以了。杭州现在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中剪。看完温度还要看一下盆土的盐分，正常摘完果以后，我们可以用清水浇1星期左右，让土里的盐分降下来，然后再开始修剪。修剪包括两个动作，回缩和短截。回缩就是把一个枝条剪回来，不留桩，直接剪到头，比如枝条上长出一个侧枝，我们把侧枝剪掉就是回缩。短截就是把一根长枝条剪短，要留一个1到2厘米的小桩，这个小桩上会萌发出新的小枝条，第二年就能成为结果枝。整株修剪时，先去除底部的细弱枝和病枝，再把所有枝条分类处理，当年结过果的老枝条回缩或短截，促发新枝，固密枝
交叉枝从基部输出，望长枝也就是长得特别长的，短近一半到三分之二，矮化树形。导幅枝保留向上的强壮背伸枝条，把导幅的部分剪掉，

0: 留下的背身枝作为新的主枝。修剪的时候注意留叶，叶片光合作用可以把底下的水分吸上来，帮助根系恢复。
1: 好了，这样就修剪的差不多了。如果觉得还有过高、过密或者交叉的，还可以再适当修剪一下。剪完以后，我们先不要施肥，用清水养半个月左右，等到新的枝条和嫩叶长出来之后再考虑施肥。我们可以先施加浓度低的有机营养液，比如氨基酸、海藻酸、海藻精，帮助根系修复。新枝条长起来之后，再慢慢换成平衡肥和中微量元素。等到秋天的时候，再促一下花芽，争取明年长出更多的果实。美好瞬间，咱们来看看蓝雪花。我们的蓝雪花棒棒糖现在长得有点张牙舞爪，现在刚好这一波花快开败了，我们就继续来打造它的棒棒糖造型吧。
0: 蓝雪花是在新枝上开花的，所以想要棒棒糖造型圆润饱满，就要修剪。首先清理主干，主干上长出来的侧芽侧枝全部剪掉，不抢主枝的营养。第二步，打顶，把长得太长的枝条剪掉顶端一小段，控制高度，让整个冠层看起来圆润一些。第三步，剪残花，如果还有正在开且不影响造型的花，可以留着欣赏，等开完了再剪。
1: 修剪完后的一到两周，可以用花多多一号或者均衡性水溶肥促新枝，用缓释复合肥，比如奥绿318或者羊粪肥也是可以的。新枝长出来之后，再继续修剪造型，慢慢的棒棒糖就成型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希望大家的花花草草都能用最美的状态回报你的用心。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

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吼叫了，那种是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集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么早啊？昨晚睡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待会儿要审查了，有没有什么想法？
1: 审查，实话实说呗。
0: 我一直没问你，但是我知道你小子肯定心里有数。
1: 其实一会儿结果怎么样，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我做了一名消防员该做的事情。我也稳定了队员们的情绪。我这样做呢，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可以让你安心养伤。
0: 当初吴战招你的时候，我极力反对。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太狭隘了，看东西总有局限，所以我看到的也都是自己想要看到的。李继承，待会儿不仅仅是审查，更是让社会大众了解我们。

0: 今天我们针对4月30号的高层事故救援进行最终公开调查，之前我们对个别队员进行过单独的询问，得到的答复基本统一，希望下面的询问诸位据实回答。4月30号高层事故救援，你们谁负责指挥？
1: 我负责的。
0: 李继承，入职前因为参加火锅店的火灾救援表现突出，后经过消防训练进入了消防，你觉得自己具有个人英雄主义吗？
2: 审查组同志，反对诱导式提问。
1: 我可以回答。有。
0: 那你觉得这次事件中具有个人的表现因素吗？
1: 完全没有。
0: 陈建霞，如果在一个没有呼吸设备的情况下，一个人在浓烟之中，多久会导致昏迷？
3: 那要看浓烟的密度。
0: 事故中的浓烟密度
3: 预计20秒左右。
0: 陈大军，你们的这次事故楼层是多少？
1: 14楼层。
0: 垂直高度是多少米？
1: 45米左右。
0: 从卧室穿过客厅到达消防通道，李西城，你们总共用了多少时间？
1: 不知道。
0: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判断不用云梯车，而是直接抱起一个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孩子，通过浓烟去往消防通道的？
1: 经验。
0: 经验？你都是凭借经验参加救援的？
1: 也不是，但特殊情况除外。
0: 什么是特殊情况？
1: 如果你多犹豫1秒，就会有生命危险，这就是特殊情况。
0: 针对这次事故，我们用电脑进行模拟，一是用云梯车进行救援，成功率是84%；二是你们的救援方式，成功率36%，还是被救人员在没有任何呼吸疾病的前提下。
1: 你们是怎么模拟的？
0: 数据由技术组提供的。
1: 那技术组熟悉救援吗？他们进过火场吗？其实也可以叫技术组的人员一块过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救援。
0: 请大家稍等，我们邀请技术组人员。

0: 下面就救援进行自由的讨论。我想先问一下，你们第一次测试的这个结果是靠什么来判断的？云梯车高度，当日风力风向以及变化，由于云梯车从绿化园区升起，受到影响，无法完全接近窗口，但可以用结绳做连接到达云梯车。还有成年男子的力量，你们是消防员，力量应该足。 而且首先攀爬训练，完全足以从窗口到达云梯车，以此模拟得出结论。我问个题外话，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当日消防电梯无法使用，从一楼爬上14楼，我们找消防员测试过，
0: 哪怕是负重，一样能完成模拟动作。
1: 你们第一个测试的结果，这成功率啊！ 连20%都到不了，
0: 不可能。
1: 你们呢，只是模拟了两种结果，去论证了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知道 A 和 B， 但我们在火场里，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需要进到火场，对周围环境第一时间感知的时间。我们需要筛选信息，做出最终解决方案的时间。我们的世界里，不光有 A 和 B， 我们比 A 和 B 更多。 结绳抛到晃动的云梯车上，可能受各方面的影响。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这个测试就是用一个电脑确认出了一个重合点，然后把绳子一抛，这样就成功了，对吧？但我们在火场里，我们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时间去完成它。或许啊，受风力、风向以及各方面的影响，我们就根本完成不了。我建议啊。 你们可以进火场里，感受感受，体验体验，了解了解，然后再做一次正确的模拟结果出来。可以。沈厂长，我承认，我以前确实有过个人英雄主义。如果没有它，可能现在我连消防都做不了。但凡事都会变的。我现在发现了比它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从我身上彻底的消失了。我干消防呢，没有多长时间，我的一个战场为此奋斗了一生，我的另一位战场落了一身的伤病，我的一个好队友把自己永远交给了神明。
2: 我的另一个好队友选择远离家乡，远守孤岛。我相信，还有其他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消防员，都在日夜坚守，砥砺前行着。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后悔。
3: 探长姐，你看这小子多出息，你培养出了一个好儿子。
4: 哎呀，这小子老是跟我说这是小事儿，小事儿，行。
5: 看在他通过审查的份上，哎，我就不追究他了。哎，妹妹，哎，刚才那个电视里边的消防员是你女婿？啊、哎呦，老帅了，一表人才。
6: 那当然了，嗯，
5: 不光帅气，还特别能干呢。哦，关键是对我女儿那个好啊，那个百依百顺呢、啊。哎呦，你们是没看到，那简直是那。哎
7: 老婆，
8: 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闺女今天过生日吗？
7: 爸爸，哎，我的大宝贝儿，
9: 我想你了。
7: 宝贝，想你了。来，让爸爸看看。哎呦，怎么这么瘦了呀？是不是妈妈没给吃好吃的呀？
9: 陈大俊，哎，我虐待你女儿了。
7: 当着孩子的面儿，别数落我了啊。
0: 真是难得啊，这都5年了啊，你终于知道主动回来给闺女过过生日了。
1: 这回呢，我特意的多请了几天假，好好的陪陪你们两个，好好的给闺女过过生日。
0: 真的？
1: 真的。
0: 高不高兴？
2: 高兴。
1: 闺女啊，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呀？
2: 我想吃炸鸡腿、炸薯条、喝可乐，还有……
0: 你就天天知道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1: 没关系，你今天想吃什么，爸爸都满足你，好不好？
2: 好。
1: 老婆，去换身衣服，换件漂亮的衣服，咱们马上出发。
0: 走，跟妈妈换衣服去。
1: 好。
0: 走喽，走。
3: 根据国家地震局最新消息，此次地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20千米，震中位于仙水镇，一直延伸至居安镇方圆10公里范围。根据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截至目前尚未接到相关报警和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但地震发生后，上浮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消防救援部门立即启动地震应急救援预案，调派多路消。

0: 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对当地受灾群众进行救援行动。目前，
1: 怎么
0: 消防救援部
1: 这个孩子过生日，
0: 灾区重点地区利用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积极搜救被埋人员。在消防
1: 陈大军
0: 灾区开展生命探测，
1: 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
0: 为保障一线抢救救援任务，
1: 专门请假回来给孩子过生日，
0: 已调派各类
1: 车辆、
0: 装备、物资到位，抢险救援消防车、救护车、专业抢险救援器材、各类探测监测仪器、棉大衣、帐篷，在消防救援部门指挥中心的紧急调配。
1: 陈大军，
0: 这些救援中最需要的装备，
1: 这里还没通知你呢。
0: 输送到紧急灾区。最近，消防救援部门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按照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部署，在天水镇
1: 咨询
0: 受灾区以学校、旅馆、
1: 于是陪孩子过生日
0: 为救援重点，
1: 还是
0: 救人第一，科学施救原则，把握救援黄金时间，竭尽全力抢救被困人员。本台记者为您报道。
2: 一起去吃炸鸡腿炸薯条好不好？你们呢，一起过个生日，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3: 爸爸，你不是说跟我们一起过生日的吗？

0: 那天天还没亮，一场大范围的地震就袭击了仙水镇所在的广大地区，冲击波毁坏了道路，还造成了周围的山体坍塌。顷刻间，整座城镇都处于可能被摧毁的危险当中。
1: 根据国家地震局最新消息，此次地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20千米，震中位于仙水镇，一直延伸至居安镇方圆10公里范围。我们根据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2: 宝贝，我们给爸爸录视频好不好？
3: 好呀，
2: 来啊。老公，我在给女儿过生日呢，我们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买了个蛋糕。今天你走了之后我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其实我不是不理解你，我就是希望一家三口能团团圆圆给孩子过个生日。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啊。给爸爸说两句话。
3: 爸爸等你回来，蛋糕给你留一块。
2: 真棒。那你就注意安全，我俩在家等你。
4: 同志们，这是一场战斗，一场灾难和时间的抗争。你们每个人双手代表着生命，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期盼，对你们的重托，对你们的信任。我们绝不能辜负，也不会辜负，一定要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明白吗？
5: 明白。
4: 出发，交战。
6: 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震级7.5级，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还有4个小时我们就将到达目的地。目前灾区缺少干净饮用水，食物也短缺，

0: 每人每天限量两桶泡面，一个面包，两瓶矿泉水。现在做一下统计，家中独子的请举手，未婚的请举手。好，这些人为第二梯队，负责配合，剩下的人为第一梯队，跟我深入救援。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笔记本，现在打开，五分钟时间，把跟家人想说的话都写下来。
1: 各队员注意，救援中不能单独行动，由各班班长带领，遵守救援原则，先易后难，先轻后重，先近后远。青山镇东南5公里为仙水镇，安定消防站救援区，西南方的官桥镇和正西方的居安镇由蓝燕特勤负责，青山镇位于正北方，是我们此次任务目的地。一旦完成指定救援后，相互增援，所以在满足救援基础上，要最大限度保存体力。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在给女儿过生日呢，今天男儿没去，就在家过的，挺好的。你现在应该在车上了吧，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啊。然后我在家等你回来，宝宝跟爸爸说两句。
4: 爸爸等你回来，我也给你留一块蛋糕。
5: 真棒。

0: 你怎么不写呢？
1: 不知道写什么。我不论写什么，上气不都。
0: 那你跟我约法三章：一，保证安全；二，保证安全；第三，还是保证安全。
1: 你真跟张姐一模一样。
0: 那你保证吗？
1: 好啊，我给你保证，我一定注意安全。

0: 哎，老乡，这怎么都堵上了？
1: 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路堵死了。那还有没有别的路通往仙水镇啊？据我所知，没有，只有这一条。
2: 老叶，
0: 指挥部传来消息，前方余震不断，道路塌陷了，这全堵上了，救援不能等啊，实在不行，就只有徒步了。
3: 我同意。
0: 设备和物资已经空投，但几个站能见度低，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达。
1: 这样吧，我同蓝燕抽一个班清理路障，保证后续设备进入。
0: 好，
1: 王峰，
0: 小军，让兄弟们带上能带走的徒步。
4: 是。
0: 老白，
4: 哎，
0: 你一起准备吧。
1: 好。
0: 振振，
1: 待会儿进去之后，
4: 注意安全。

0: 小心，慢慢说。
1: 我老婆孩子都在这里边呢，救救他们！
0: 知不知道什么位置？
1: 地震的时候我不在家，我不知道他们埋在哪儿了。
2: 目测整个建筑的支撑力也遭到全部破坏。
3: 协调水量，现场生命探测仪。
4: 好，
3: 剩下人带过去。
5: 跟我上。
3: 是。

0: 学生们迹象，学亮到，去拿液压机。是。
1: 救命啊！救命啊！消防员同志，你快救救我的学生！
0: 别着急，他们在哪儿？
2: 在学校。
0: 三班，留下配合李思成，剩下的人跟我去学校。
2: 是。
0: 快走，快，快，快，
2: 就在那儿。
0: 消防员同志，这是学校的建筑图。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37个，其中包括5名老师，剩下全是孩子。
0: 教学楼一共几层？一层四层，一层应该在下面。
2: 赶快挤压，导致一方类似塌陷，下面应该有空间。
0: 抬上去，把现有的出口固定一下。是。
1: 剩下的人，去另外一个出口。
2: 是。快！里
1: 面都是多大的孩子？
2: 一楼都是2年级的，大概7、8岁，跑出来的有15人。
0: 小朋友同志，救救你！一定要救他们！
1: 你放心，警察同志，驱散一下外围群众，别让他们阻碍救援。
2: 好的。
0: 没事。

0: 大军的腿被石头砸了。嗯，秦建祥到，你带大军先走。
1: 是，
0: 我没事，服从命令。
1: 大军
0: 我
1: 没事，
0: 走。
2: 你注意安全啊。

0: 怎么样？
1: Wow.

0: 救救我孩子！医生，救救我孩子！哦，乖乖，不哭啊！不哭！小红叶同志，谢谢你，谢谢。
1: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先走了，
0: 医生。

0: 队长，队长，有没有安店那边的消息啊？
1: 出发前已经联系过了，老爷组织他的队员正在救援一个学校的孩子，情况很复杂，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他在组织队员，说明他是安全的，对吧？
1: 老爷是个硬汉子，放心，走吧。
0: 哎。

0: 放心吧。
1: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二楼，孩子应该都在下面。王月，你去把所有的液压顶都拿过来，做一下加固，防止再次坍塌。
2: 是。
1: 医生吴斌，你们俩跟我下。
3: 是。
4: 快！医疗队已经全部就位，快点。
1: 收到。发现被困学生，
5: 在一楼西南角，
4: 赶紧准备。
1: 实施救援。
2: 是。
1: 天南地北的人奔向同个目的。小心啊，
3: 小心点，
1: 慢点，只为
3: 将每一分疼痛都治愈。
4: 慢点，慢点，小心，慢慢放。还有吗？或许这是一个最美漫长的冬季，只有爱才可以。
3: 胡人，
4: 慢点，来，小心，走，加快。

0: 刚刚得到消息，第三次余震来袭的时候，镇子东边的居民房又出现了大面积坍塌，我们的力量已经负荷，需要上上级请求支援，
1: 那就快去啊！
0: 是，注意安全，
1: 跟我走，
2: 都走快，
0: 快！
2: 你！

0: 没事，来，先救孩子。来，
1: 坐这儿，等一下叔叔啊。来，把孩子给我。等一下叔叔啊。把你身上水泥扒开。
0: 这
1: 别搞，
0: 现在孩子出去。
1: 你流了那么多血，我能放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0: 李西城，我为什么要我自己知道？别耽误时间，快！
1: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会交出去的。
2: 李成，吴斌，
1: 这儿。吴斌的腿，吴斌，西城，你跟他先把孩子带出去，这有我们。
3: 是，
1: 快去。
4: 小心，慢点，老师在啊，不要怕，
1: 快，
4: 走，你真的没事吗？
1: 我真的没事儿，我不是答应过你吗？约法三章，啊，走了。
5: 根据国家地震局最新消息，此次地震震级7.5，震源深度20千米。震中位于仙蜀镇，一直延伸至居安镇，方圆10公里范围。根据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截至目前尚未接到相关报警。
1: 别担心啊，西城会照顾好自己的。
6: 他做的是救援工作，现在正是国家和灾区需要他的时候。
1: 是啊，灾区现在需要他们，好样的。
7: 爸爸，跟爸爸说两句。爸爸，等你回来，我也给你留一块蛋糕。嗯，宝宝真乖。
8: 下规矩了。

0: 其实就是觉得亏欠他们太多了。等这次完成了任务，我追你假，回去多陪他们几天。哎，看见真真了吗？
1: 没有，
0: 他们没跟咱们分到一片儿。庆恒，也这么多年了，真真呀，是个好女孩啊。这回回去啊，就结婚，好好办个婚礼啊。行了，抓紧休息吧，再过一会儿我们去把西城他们替下来。
2: 有人吗？
3: 有，我在这儿。
2: 有人吗？
3: 我在这儿。

0: 小心，小心，小心！来，来，小心啊，小心！
1: 有人吗？哎，怎么样？你们还好吗？
2: 我没事，快点救孩子吧。
1: 报告，一层东北角发现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请求救援。你放心，我们队员马上就把你救出去。有人吗？
3: 在这儿。
1: 怎么样了？
3: 我被卡住了。
1: 不，我在东南角发现一名老师。
4: 西城，西城，您负责把老师弄出去，我马上过来增援。
1: 好。这个腿有事吗？
3: 这个腿没事。
1: 来，慢点，慢点。

0: 孩子都在这儿了。
1: 那边好像还有两个孩子。
0: 放心，我去救他们。陈大俊，你带着兄弟们先把他们给救出去。
2: 是，
0: 快来。黄月
3: 到，
0: 给我去对面。
3: 是。
1: 谢谢。
2: 别怕，小心。小心，
0: 坚持住。
1: 再去手机没信号，也不知道木头那边怎么样。看这里的情况，应该也不乐观。
4: 去了，
1: 再坚持一会儿。慢点。
0: 哪儿呢？
4: 就在那边。
0: 几个人？
4: 就那儿，有好几个人呢。求求你们
0: 了。好，你别急，赶紧吧，给我上！其他人抢险。

0: 呢，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几个人？在那儿，有好几个人呢！求求你们！
1: 好，你别急，赶紧帮给我上，其他人抢险。
2: 是，说你们上。
0: 地平够吗？谢谢。
3: 来，各位让一下，让一下，人上，快！医务人员，
0: 谢谢。
3: 你先帮我发一下。
0: 谢谢啊。
3: 哎，我们有启恒他们的消息吗？
0: 现在大家都在忙，这样。 我一会儿联系他，什么情况我再告诉你啊。
4: 叔叔来救你们！坏了，这孩子腿被压住了。
0: 黄月，你先把小姑娘带出去。
5: 是。
0: 小朋友不要怕啊，叔叔是来救你的。站长，我帮你，你先把姑娘带走，拿破拆工具。
5: 是，
0: 快。

0: 小心啊！慢点，小心！别管，快走！慢点，小心！
1: 别站那！
0: 啊，应该马上出来了，最后一个孩子了。别怕，小朋友。
2: 救命路一下，来，小心出去轮走他。安定消防救援站站长，跑去被埋在下面了。我们出一队人，陆续支援。

你站住！咱们都这样，叶辰他能安心吗？

0: 我们吃饭了，
1: 开饭了。
2: 哎，好。
0: 快来快来！哎呦，尝尝我的手艺，
2: 这么丰盛啊！行啊，晨晨。
0: 爸，您上座。
2: 哎，好。

0: 我刚在家里等着你呢。
1: 走了。

虽然你已经走了，但是你的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你放心吧，我会尽快帮队员们走出来。诸葛亮，你让我们更强大，我们会用行动一直记得你。 你的精神永远都在安定流传。

0: 站长，
1: 李冰，您怎么来了？嗨，在家里待不住呗。这每天满脑子都是这帮臭小子。哼。哎，李希成怎么样？他表面上还过得去，看上去一切正常，但是他越这样，我越担心。
0: 他心里这关肯定过不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劝解他。是啊，自己
1: 的心结还得自己解啊。我来是想跟你说，我私下里已经去找过支队长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安排心理医生到站上来给大家做心理辅导。真的吗？嗯，那太好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2: 试想，你们现在身处在大海的中央，心里会想什么？把它画在纸上。

接下来由我来说，你来想象。假如你的人生就像是一条河流，山石阻挡，雨水混入，它激烈地奔向岩石，越过瀑布，渐渐地，河流变宽了，两边的堤岸也都过去了，河水变得平静，最终自然地流向了大海。 诗媛，啊，你在听吗？

0: 怎么样？回来这几天睡得还好吗？
1: 睡得还行。这几天做梦了吧？能和我聊聊你的梦境吗？
2: 不好意思啊，我从来不做梦。
1: 这样吧，这儿有纸和笔，你按照心里的想法画一条河、一座房子和一片花园吧。
2: 河、房子、花园是吧？
1: 对。

0: 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一定要认识你，了解你，然后走近
1: 你。辛苦了，晨晨。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

0: 你还没许愿呢。
1: 我许了。
0: 什么时候许的？许的什么呀？
1: 梦桐，这是你第一次为我过生日。我的愿望就是，以后的每一次生日都要跟你一起过。

0: 我今天接到通知，两天后在蓝燕特勤举行救援表彰大会。
1: 嗯，
0: 西城，你还好吗？
1: 我很好啊，我没事儿。
0: 我现在特别怕你说你很好，你没事儿。你这个样子让我特别不放心。你把你所有的想法跟所有的心情全部藏在心里面。我也是安定的人，我更是你的未婚妻。你能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些痛苦？
1: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我现在想做的呢，就是激发大家的能力，调整大家的心态，去面对老爷的牺牲以及以后的救援。只有把安定培养成为一支更强的队伍，才能让老爷更加安心，不是吗？
0: 那你答应我，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能过于压抑你自己。
1: 哎呀，我答应你，我这不是还有你吗？

同志们，今天是329抗震救援表彰大会。同志们，消防事业是艰辛的，也是荣耀的。在329地震救援中，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自己的生命换出了生命。 有的人牺牲了，他们将自己献给了人民，献给了新的生命。

也有的人为了救人而身负重伤，他们用自己的事迹谱写出消防救援人员的伟大和光辉。 消防队员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在烈火的炙烤下，他们会疼；在危险的环境当中，他们也会害怕。但是他们怀着坚毅的决心，怀揣着对伟大消防事业的热爱，成为我们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让我们铭记这一张张普通的面孔。 是他们和我们一起构成了今天伟大而光荣的消防事业。我们愿意为这个事业倾尽毕生心血，赴汤蹈火，砥砺前行。下面宣布这次嘉奖人员名单。

0: 你开不开心？
1: 加快速度，到了现场，帮助消防部门和当地政府多接一些任务，但切记保证自身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我们这次一起出任务，你开不开心？珍珍小姐，这里是夏城艺术展馆，您的城市英雄摄影展的时间已经确定，希望您尽快提供展出的照片以作准备，谢谢。

0: 上级任命我当安定站副站长，我不知道能不能像你那样带好他们。算了，不讲了。明天我想先去个地方。
1: 一、二、一、一。

0: 这样子，哎，建强，哎呀，干嘛呀？嗯，石原哥，李站呢？西城啊？嗯。张姐，哎呦，义兵来了，快来！哎呀！
1: 来了，买什么东西呀？这都一家人了，净瞎花钱。
2: 我们平时都在站里，难得能照顾你妈，买点东西应该的。哎呀，
0: 下次不准买了啊！嗯，哎，今天休息啊？
2: 我
0: 哎，我下楼给你炒几个菜，你在站里吃不着。
2: 张姐，我今天不休息，
0: 不休息了。西城起来了吗？
1: 他没回来呀。
0: 他没回来？
1: 啊？
0: 怎么了？
2: 他昨晚跟我说他请了假回去一趟，我以为是回家来了呢。
0: 这臭小子，真不让人省心。
2: 您别着急，他有可能去我弟那儿了，这个点儿也有可能回站里了。

0: 是老陈的船，啊，不好，是我老陈的船，是，西城哥，西城哥，别说，西城哥来了，西城哥，西城哥，西城哥，西城哥，西城哥，哎，西城哥，西城哥，低调点，低调点。
1: 来，小心，小心啊！毛二，好久不见，西城哥，文正，
2: 可以啊，撞了。
1: 二鬼，你回来了啊？啊，哟，好像瘦了，怎么？安定不管饭呢？没事，钱家岛虽然是小岛。
0: 解决你温饱没问题。老鬼，来来来，你看我哪儿瘦了哪儿瘦了。<笑>我就是给他们几个放假，特别想你们，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们。
3: 西城哥，你走这段时间岛上变化可大了，我带你去逛逛。走，走，走。
0: 哎，走。嗯。哎，西城哥，你快来看。 就石头后面那片海，原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村民们可厉害了，高兴了谁？

0: 养殖，真的。
1: 七成哥，现在我们都不用岛外补给了，村民们自己圈地，自己种菜，自给自足。晚上我就和风筝哥让你尝尝我们自己种的菜，
0: 真厉害。
2: 七成，
3: 马爷，马爷，
2: 我听说你回来了，这是阿姨自己家里种的黄瓜和这个番茄。
4: 叔，
2: 给你。
5: 好。好，
2: 你也来一个。
0: 谢谢。
3: 好吃。
2: 你也来一个。
3: 阿姨啊，我怎么发现自从我离开这个岛上，你们这日子过得比以前还开心啊？
5: 说说，安定怎么样？老吴怎么样？
3: 家里啊，现在一切都好。吴战自从退休了以后啊，他就跟老伴儿一起全国旅游了，那个日子啊，过得一点也不比你们差。
5: 哎，我告诉你说啊，你走这段时间，冯哲这小子进步太大了。现在像他这样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不多了，他是一门心思要修好消防站，他是真爱啊，比我19年干的都多。哎，我告诉你啊，现在咱们站上的设施啊，虽然没有你们站里多，但是呢，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啦。
3: 我觉得啊，冯哲算是来对地方了。这人啊，一旦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自然如鱼得水。
5: 你呢？找到自己位置了吗？
3: 哎，我有什么位置不位置的？
5: 李西城啊，你小子有事儿。
0: 妈，走，快来看。哎，
3: 什么有事没事的？看他妈挖什么了。哎，等等我啊。
2: 西城，小心点儿。
5: 这些菜品啊，都是渔民自己做的。哎，王孩，今天晚上你值班啊。
1: 好。
5: 西城，老规矩，以水代酒，第一杯，钱家岛永远欢迎你。
1: 好。
5: 第二杯呢？来，冯哲、宝孩，哎，一起来，鬼叔敬你们，你们是消防的未来。三杯，请安定，请安定所有的人，
0: 敬钱家岛，
5: 干，
0: 干，干！
6: 喂，
1: 喂，姐，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7: 所有认识的朋友也都问了，还是没有找到西城哥。
6: 那他一定是去岛上了。
1: 喂，姐，你在听我说话吗？
6: 天乐，西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1: 哎，真是愁人。好的，我明白了，姐。

0: 怎么样，做得不错吧？方大哥，跟我来一趟。来，老鬼，你也多吃点。好。
1: 小子，嗯，说说吧，怎么突然回岛了？
0: 嗨，不是早说过吗？正好赶上放假，想你们了呗。
1: 你就跟我扯吧。从你踏上千家岛，我就知道你一定有事儿。
0: 哎，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这想多了。

你看，钱家岛面积不大，可也是经历了风雨啊。但是无论遭受多大的台风，经历多大的磨难，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岛上的渔民们照样出海作业，因为这是他们。

0: 我们做消防的也一样，消防就是我们的事业，消防站就是我们的家。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你也可以选择离开。可一旦选择了消防事业，就意味着要坚守到底，因为坚守是我们唯一的使命。
1: 西城啊，自己好好琢磨琢磨，想想吧。不可怜，此刻若你也在，该多好。
2: 这样吧，有什么事你先回去，电话联系啊。哎，西城，李湛，好久不见。
3: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2: 哎呀，怎么样啊？你现在？
3: 哎，我这两年算是耽误了，但是今年我报名了，马上体检。
4: 行，那等你新训完了之后，来安定，我做你的教官，一言为定。<笑>
3: 行，去忙你的，赶紧去。
4: 那我先走了啊。嗯。真真，恭喜你啊！谢谢你能过来。 感谢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值得，因为他们都是和平年代的英雄。

青春有很多种颜色，而我的青春是蓝色的，因为我选择了消防，也让消防选择了我。加入消防后，我最美好的青春变成了蓝色，因为它从此像蓝色火焰一样激情燃烧。这蓝色的青春短暂而美好，但我想要将它奉献给所有需要的人。我们身上的火焰蓝将伴随我们的青春飞扬，燃烧我们唯一的信仰，让我们的青春在火焰蓝中更加明亮。我很庆幸，也将继续前行。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获省级两新融合专项激励。
3: 非遗市集奖板竞渡，挂艾草吃五黄，这个端午氛围感拉满。
2: 中考今天正式开考，我区15960名学子逐梦考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省财政厅、省经信厅联合公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财政专项激励入围名单，我区榜上有名，获得8500万元专项激励资金。
3: 据了解，本次省级两新深度融合财政专项激励政策实施周期为2026年至2028年，期间省财政每年统筹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通过竞争型评审机制择优拨付入围地区，重点支持各地在创新动能培育、产业迭代升级、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领域先行先试、创新突破，助力打造产业创新发展特色样板。作为工业强区，我区坚持以工业为命脉的立场绝不会变，视企业为生命的态度绝不会变理念，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探路先行，勇当尖兵。具体来看，我区积极推进强平台育主体建设，筑牢两新融合底气，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打通技术熟化、工艺验证、产业转化链条，落地全省首个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应用基地医疗，累计培育3家国家重点中试平台、4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利用创新链赋能企业链，把科研落在车间，把点子变成产品，累计获省级及以上首台套54项，全省第二。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87家，省隐形冠军13家。另一方面，我区积极探索机制创新，促进内生裂变，坐实两新融合路径，实施 AI 赋能制造1+3改革，构建5券体系，落地典型场景10个，深化内生裂变改革，谋划裂变项目237个，推动万象、兆丰等传统领域企业转向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同时，我区优化保障机制，厚植两新融合土壤，出台两新融合22条，集成政策、基金、土地、场景等要素，以政企合伙人理念开展政策陪跑，与企业基金共组共投，场景共谋共划，人力共赢共育，空间共赢共建，全力助力两新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报道。
0: 萧韶一脉，汉墨相承，纪念维垦60周年艺术相见书画交流巡展开幕式近日在崖前镇杨逊村举行。活动以书画艺术致敬萧山维垦60载峥嵘岁月，深化萧韶文脉交融，赋能新时代艺术相见。
2: 本次活动由萧韶两地文艺力量联动打造，汇集众多省市书画名家，
1: 氛围感拉满。这氛围里有浓浓的传统文化味儿，也有十足的烟火气儿。
3: 文彦街道湖峰市集昨天和今天举行，本次市集以印文陶为核心，汇聚了越窑、欧窑、建窑等，同时展出织物、木作、金属手作与各类传统非遗技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魅力。现场还设置趣味集章打卡活动，游客走遍陶瓷雅韵、东方美学、非遗匠心、原创手作4大区域，集齐4枚特色印章，就能兑换定制印文陶手串，吸引不少市民打卡集章。
4: 我们这种传统的手艺是吧，手工艺能够去传承下去，包括小孩子能够知道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3: 本次市集活动设置了印文陶创作工坊和音乐创作工作坊互动体验板块，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在器物乐声之中感受传统匠心。
2: 亚运村实验小学举办了校园桨板比赛，让学生们走出课堂，亲水逐浪，在畅快运动中体验端午竞渡民俗。伴随着哨声和鼓声，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俯身握桨，躬身发力，浪花随船桨起落飞溅。水面上一块块彩色桨板穿梭竞速，形成一道道灵动亮丽的风景线。
5: 是我滑的时候，当时我和我一起合作的同伴滑非常起劲。
6: 我没想到今天能亲自体验，我和伙伴们都特别开心。一开始上桨板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后来和伙伴配合的越来越好。
7: 一方面呢，孩子这个更一步的了解了这个传统的习俗，那另外一方面呢，更是强身健体，是非常有益的，非常开心的这样子一次活动。
2: 活动前期，学校特邀专业桨板教练对学生们进行了培训。
8: 两个小朋友合作共同划这个桨板，那它是一个模拟的龙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通过合作啊、竞争啊，也体会了端午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风俗。同时呢，作为亚运村小学，我们也要传承亚运的精神，团结啊、拼搏啊，我们也提倡啊做自己的冠军。
2: 除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广大市民朋友还走进农贸市场购买端午挂件、艾草、菖蒲以及五黄、美食黄鱼、黄瓜等传统习俗，融入浓浓的烟火日常。走进城区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艾草独有的清苦香气扑鼻而来，捆扎整齐的一束束艾草和菖蒲码在摊位前，两三元便能拎走一大把，不用精致包装，只用一根麻绳简单拢住长短茎叶，拎回家倒挂在门框，便是满满的端午仪式感。
9: 大家对这个传统都很重视的，都来艾草嘛，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已经卖了有两百把了，到天黑的话估计300把也好卖的。
2: 在水产区，不少顾客正精心挑选着鲜活的黄鱼与黄鳝。一些摊主表示，今年黄鱼因品质优良、价格稳定，深受消费者青睐。
10: 黄鳝跟黄鱼今天买的特别多，拿个两三条，大的嘛一条。
2: 菱角同样供不应求，大家在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中，感受细碎又温暖的生活。
11: 买的石斑鱼，买点馅儿，再买点那个配菜啥的。对，在这个端午节，就大家就休息在家，就买点菜自己烧烧。
2: 本台综合报道。
3: 端午假期客流集中，出行前请务必检查护照等旅行证件有效期。

0: 将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入境政策要
1: 求。我区作为杭州南部交通枢纽，高速通行流量同步大幅上升。辖区沪昆高速、杭州绕城高速等主干线路，以及萧山南新街等主要收费站，车流增幅明显。
2: 现我区高速车流已进入高危运行状态，预计假期峰值车流主要集中在每日的9:00至21:00。目前已启动假期交通保障预案，对高速主线出入口易拥堵路段加强巡查和疏导力度。
1: 针对本次端午出行特点，交警交通部门精准研判车流规律，提前排查道路安全隐患，重点紧盯高速互通、收费站出入口等关键点位，实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交通事故及抛洒物，最大限度减少道路通行阻滞。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2026年中考正式开考，我区15960名学子奔赴考场，迎战求学路上首场关键大考，为青春梦想全力拼搏。清晨6点多，记者在高桥初中考点入口处看到，老师们身穿寓意开门红的红色上衣，分列两排，微笑着与每一位进场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不少考生的家人也在静静守候，暖心陪伴，用默默支持为考生加油鼓劲。
3: 他来的时候心情也蛮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希望他正常发挥，考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
4: 今天我和妈妈都一起来送姐姐，我们都穿红色衣服，寓意着红红火火，希望姐姐哥哥们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希望他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0: 今年我区共设10个考区、36个考点、553个考场，各考点均完成标准化建设，配齐 5G 信号屏蔽设备，考务设施全面检修，工作人员全部培训到位，全力保障考试公平有序。气象部门提醒，中考期间多降雨天气，考生和家长尽量提前出门，预留充足赶考时间。本台记者报道。进化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即纵夏游园、趣享端午民俗游园会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吊粽子、投五毒、制粽包，提供了中医加 AI 养生等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5: 每一个游戏它都代表着我们不同的那个地方的一个传统文化东西，所以对孩子来说意义还是蛮大的。
0: 活动现场还对临危救人、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等一批榜样人物进行了表彰，并发布了今年进化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的活动计划。
5: 主要呢是一个呢是百场的理论宣讲，另外呢是聚焦于百场的这个文艺活动，其他呢还有呢通过我们的一些文明实践活动啊，一些就是围绕百姓有需求的惠及民生的这些服务，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呢，能够来就是更加的惠及到老百姓，那么提升呢群众的一些获得感。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和尚镇紫霞村开展了晴暖桑榆主题活动，园将一块块生日蛋糕送给在场老人，并送上由村里爱心人士为老人们准备的大米、食用油、粽子等礼品。
6: 我们村那个熊猫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个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7: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6: 在这儿睡觉了，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着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

0: 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夏至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在每年公历6月20日到22日之间，这一天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古人说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所以叫夏至。夏至一到，杭州的气温会持续升高，此时已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气温较高，湿度大，多雷阵雨，体感较为闷热。我们种菜养花来说，夏至之后有几个地方要特别留意。第一，浇水时间要调整，太阳越来越烈，中午浇水容易灼伤根系和叶片，最好改到早晨或者傍晚浇。第二，部分植物要开始遮阴了，绣球、多肉之类怕暴晒的，中午要用遮阴网或者移到散射光处。第三，施肥要分情况，正在开花结果的植物可以继续用磷钾肥，但已经开花的或者进入休眠期的就要停肥或减量。

0: 数据怎么样？今天采集的数据比上次采集的好，收获很大，回去好好分析分析。
1: 好嘞，来。

0: Is that them?
1: Yes.
2: 不好意思，今天有点事来晚了。
3: 又迟到了，
2: 仅此一次啊，下不为例。
3: 必须的，为我们的市井好老板啊点个赞，就会给我戴高帽。好了，你们快去准备吧。
4: This is our signature dish.
5: 没有了你，只剩不怕。
6: 哎，让一下，别碰到啊，小心烫。

0: 琢磨琢磨，晚上找个馆子，整对硬的。我有个建议啊，别人呢都是成功之后再庆祝，咱们能不能也传统一点啊？
1: 不能，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破除传统、开辟新的道路吗？所以今天晚这顿饭必须硬，必须是大餐。一唱说这我喜欢，咱们现在干的就是突破创新的事儿。
2: Mr. 司令，我想采访你一下啊，为什么每次失败你都这么高兴啊？你这是属于越挫越勇呢，还是真的没心没肺呀？
0: 我跟你讲，咱们每失败一次，就离成功更近一回。再说咱们干的是前无古人的事儿，没点承受失败的心理，能坚持。

0: Excuse me, sir. Can I take a phone call?
1: No.
0: It's my father. Can I take it? It's just a phone call.
2: 小杜，你都一夜没合眼了，赶紧回家补个觉吧，别打电话了。
3: 气死我了！居然瞒着我，偷偷的改了专业。
2: 你说谁啊？
3: 谁？你未来的女婿？谁？太不像话！你看，我给他打了半天电话，他居然跟我玩失踪。
2: 咱们这儿和欧洲有时差，现在那边都是晚上了，说不定都睡了。再说现在的孩子主意大着呢，你就省省心吧。
3: 不行，我不能让这小子由着性子来。
4: 林总，孙总，威尔集团的副总裁路易到了。
2: 路易来了，
3: 你先把他带到会议室，我们马上就去。
4: 好的。
2: 路易来了，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3: 是啊，有什么事儿吗？
5: 路易。
6: 哦，
3: 哎呀，
6: 林先生，
3: 我们好去接你啊。
2: 路易看来想咱们欧江菜了。
6: 我哪有心思惦记什么美味佳肴啊！我给你们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3: 陆毅，你可别吓唬我。坐，说吧，什么坏消息？
6: 时至今日，我也不瞒你们了，威尔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有可能与 SCE 公司进行合并，说是合并。实际上是被 SCE 公司吞并了。
2: 到底出什么事了？
6: 我们威尔公司是一条被大鱼吃掉的小鱼，只不过我们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3: 看来他们的消息封锁得够严的。杜毅，你们两家合并后会对我们企业产生什么影响吗？
6: 林总，威尔公司跟你们签订的10年合作协议马上就要到期，我们给圣林集团提供的技术这方面的支持和机械设备届时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但我们如果被 SCE 公司并购，话语权就将归他们所有，他们能不能继续跟你们合作我们都不知道。
3: 我们是以轴承加工为主的企业，如果续约的话语权在 SCE 手里，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放弃我们这家优秀的企业的。
6: 我对你的自信心相当敬佩，但你不了解 SCE 公司的董事长乔纳森，他是个生意人，他把杯子里的水倒在他的手心里，指缝里面都不会流走一滴，这一点你们必须明白。
7: Hey buddy, everything all right?
0: Still alive.
7: Yeah.
8: Now, may I take them back?
7: 你好，
0: 您是？
7: 我叫汪正，是中国大使馆的。听说了你们这件事儿，赶过来与他们沟通，现在问题解决了，可以跟我回去了。
0: 谢谢您。
7: 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生，为什么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呢？难道不知道向有关部门报审，拿到批复才能开始实验吗？而你们倒好，租个仓库就开始做研究，也怪不得别人把你们当成偷渡客或者恐怖分子了。
8: 汪参赞，我们不是不懂法律，我们也不是不尊重他们的法律，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法律。
7: 没触及到他们的法律，他们为什么抓你们呀？
9: 不是，这次抓我们，我觉得应该是个误会。
7: 是误会，但是我们就不能避免这种误会吗？
9: 能。

0: 天赞，这个误会不是已经解除了吗？都
1: 解除了，你太天真了。您回头看一下，看见了吧？那辆车从我们一出来就一直在跟着我们。
0: 不至于吧？搞这么大阵仗，我们三个人就是做一个特别普通的实验呢，还追我们干嘛？
2: 咱们做的不是普通实验，咱们是在做潮流能发电。
1: 潮流能发电？
3: 方灿灿，潮流能发电是项新型的清洁能源技术。哦，简单说，就是利用海洋的洋流来进行发电。
1: 那既然这样，要不你们带我去你们的实验室看看，让我也长长见识。

0: 潮流能就是海洋的潮起潮落产生的能量，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种能量转化成电能。
1: 是这样的，那么你们这个项目其他国家做的怎么样？
2: 汪灿灿，这么来形容潮流能吧，它是目前人类新型能源开发领域里的一颗星星，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在做研发。
1: 对，它也是清洁能源里的一颗星星。对了，你们现在进行的这个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是这样，汪灿灿，能在这间实验室里边完成的部分啊，我们已经全部做完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大的场地。
1: 更大的场地？
2: 是的，我们需要马上进行海试。
1: 可是你们不是公司团体，也不是研究机构，三个没毕业的学生要想获得当地政府的准许恐怕是有困难。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学成之后回国再做呀？
0: 如果等到我们完成学业就不赶趟了。现在很多国家都有机构在做潮流能的研发，但是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就是要抢占这一先机，进入这个领域，完成第一个示范性发电站。哎呀，
1: 看来我真得对你们刮目相看呐。这样啊，我试试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看看能不能让你们进入海试。
2: 太好了，汪灿灿，要是您能帮上我们这个忙，那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了。
1: 行了，这个你们饿了一整天，肚子该提抗议了吧？咱们现实一点啊，我请你们几个有梦想的年轻人吃顿饭。
3: 我下午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张以杰，你们还需要再添些什么吗？
4: 不用，
2: 不用，已经吃得很饱了。
3: 好，好，好，好。记住我的话，回国做啊，才会有更大的前途。再见。
2: 再见，汪灿灿。
3: 再见。
0: 谢谢你。
3: 再见，走了。
2: 慢走啊，灿灿。
3: 好。
0: 我觉得汪灿灿说的有道理。咱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回国发展是考虑的一个方向。巧了，米勒实验室。
5: 快接啊！
0: Hello, Mr. Miller.
6: Hello, Mr. Lin. I'm Miller, the director of the tidal power experiment.
0: I know, Mr. Miller.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How did you get my phone number?
6: Well, you have to know, you have been released from the police station because I give them guarantee, so it was very easy. I told them that you are very talented researchers, three talented researchers.
0: I'm flattered. Actually, I have a question.How 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man that you need?
6: At the police station, they made me understand that I should visit your office.
7: So, I would like you come also to visit my office as well.
5: 答应，快答应。
0: No problem, Ms. Miller.
7: Since you have visited our lab, so?
0: We should make a courtesy with your lab as well.
7: Well, this is my office line, so...
6: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you want.
0: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8: 太好了，
5: 是啊，米勒会邀请我们。

0: 这总算熬出头了，我们可以跟他们的实验室合作呀，对吧？
1: 对。
2: 你们真的不考虑回国发展吗？
0: 回国？你疯了？你是不是被关进脑袋还没清醒呢？
3: 林杰，你是不是听了汪灿灿的话，所以才想着回国去做的？
0: 我是觉得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也许发展环境已经成熟了，而且今天的事情就是一个教训。
3: 你说这阻力，我觉得很好解决。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三个能加入到米勒的实验室当中去。这样的话，我们的项目成功概率也会大很多。
0: 行了，不说这个事情了，我先给我爸回电话吧。

0: 爸，你终于给我回电话了。昨天都忙什么去了？24小时联系不上你。
1: 我这边临时有点事儿，特别忙，所以没顾上给你回电话。
0: 约好的通话时间，你必须要守约。
1: 这一天真够累的。行了，我爸的这一关算是过了。

0: And your rights and interests will be kept. You know, I will sign a new agreement for you.
1: Mr. Mueller, three of us, we never thought about working for anyone else.
0: Think about it, young man.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you.
2: When we started the tidal current energy research, we were not prepared for a partnership. Hope you understand.
0: Yes, I understand, but things always change. How possible? No change in life?
2: Because we have a special case, our intention cannot be changed.
3: Maulin, 我知道你有你的梦想，可是我真的想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机会？
2: 你觉得这是个机会？我们刚刚在外面说的话你都忘了？
3: 没有，可这两码事儿啊，冲突吗？我跟你说两句，冲突吗？
2: 你觉得不冲突吗？那你跟他接着聊去。
3: 不是，林先生，
2: Sorry.
4: Did you leave Ivos at home? 什么人呢？
5: 中国人。
6: 哦哦哦，不好意思，刚才那个人是我朋友。我的朋友太冒失了，你的手机没有摔坏吧？
4: 你朋友怎么这么没礼貌呀？他把我手机屏撞碎了，他人就这么走了。
6: Sorry， 那这样吧，咱们加个微信，明天呢，我带你去换个手机屏，保证跟新的一样。
4: 不用。
7: 你认识啊？
6: 中国人。李长，真没想到，米勒实验室还有咱同胞在。
3: 行了吧你，大帅女孩的技巧还没我强呢。
8: Mr. Miller, the three young men refused you. It's their loss.
0: We lost more.
9: Hello, may I help you, Miss?
10: Excuse me, are you Mr. Miller?
0: Yes, I'm Miller.
10: I'm the interpreter of the invited Chinese Science Exchange Group, Ye Dodo.
0: Welcome, Miss Ye.I'm sorry, we had to change the schedule.
10: It's nothing. Tomorrow, the exchange group will visit your laboratory. So I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about the schedule.
5: 你说啊，刚才那姑娘真好看，身材也好。哎，她会不会是在米勒实验室工作的？
11: 姑娘好看是吧？条件好。那你就留在那儿，跟出来干嘛？
12: 林杰。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你刚才遇到什么事儿，你冷静点，有什么话不会好好说吗？
11: 怎么好好说？刚刚在大门口还被他们数落一回，结果人家现在往回一找，给点甜头，你们俩就要放弃初衷？
12: 谁放弃初衷了？我刚才那么做也是为这个项目，为咱们仨考虑。你们难道不想看到这个项目早一天成功吗？
11: 打住，李成，你什么都好，就是想法太多。
12: 我想法多，我自私，行了吧？啊，这个项目发展到现在，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办了。
11: 没什么好考虑的，今后一定是独立自主。
12: 云杰，我就想不明白了，我们不是就做一个试验吗？跟在这儿做和在那儿做有什么区别吗？
11: 当然有区别，在米勒的实验室里做，那专利成果就是他的，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2: 没错，可现在我们两手空空，我们心里都特别明白，以我们现在的条件，这个试验根本就做不完。哎，
5: 行了，你们两个别争了。王灿灿不是答应过要帮我们吗？咱们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那边情况怎么样？行，我打啊，你们俩别吵了啊。是汪灿灿吗？哦，我是吴树。哦，我就是那个做潮流能研发实验的那个学生。
12: 米勒实验室的条件我就不用多说了。
5: 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
12: 能满足我们做实验的各项标准。
5: 你好，你好。
12: 在他实验室做不挺好的吗？
5: 是这样的，我们先看到一个
11: 介绍。如果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就等于把咱们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的成果拱手送人了。
12: 哎，这不特殊情况吗？借鸡下蛋会不会？
5: 他是觉得，要是那样的话，这个知识产权就会落在别人手里的。
13: 林杰，你是不是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1: 李成，我从工商管理换专业到机电工程，我想的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没考虑过给自己留后路。

0: 不是，你说这话就忒不讲道理了。那我怎么说才算有道理啊？
1: 你们能不吵了？哦，王灿灿，我说的不是您，我说他们呢。啊，您说，您说，我听着呢。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您，王灿灿。拜拜。
0: 说这个话就忒没劲了，
2: 有希望？
0: 没希望了。
2: 你看，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

0: 句话，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1: 后边还有一句，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2: 你真的不想和米勒合作？
1: 我不想给别人做假面，我们应该回国。
2: 林杰，不是不想跟你回去，你也知道我出生在农村，我爹妈把我培养到这一步不容易，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放弃了学业，他们肯定会打我。
1: 不是，我们别说了，我理解。

0: 你应该为我们多考虑考虑。我是在这儿长大的，习惯了说英文吃西餐，就算现在回国，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生活呀。
1: 我知道，你们俩想去米勒的实验室，没错，也许是我有问题，我的想法。 有违常理，行吧。祝你们俩如愿以偿，咱们哥仨后会有期。

0: 我们和威尔公司终止合作协议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业务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这退货的案，我想刚刚开始。如果不找到对策，集团将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给
1: SCE 威尔集团发了商洽函，回复了吗？
0: 我再去跟进一下，实在不行，咱们就得改道。毕竟拥有技术和设备的不止他们一家。
2: 老三，我决定放弃与他们的合作，搞自主研发。什么 SCE， 什么乔纳森，我通通都不指望他们了。乔董，你以为我没想过？
0: 这不是件小事，咱们盛林集团有上万名员工，搞自主研发，你停止了生产，公司哪来？这关系到上万个家庭的生计问题。可是一个
2: SCE 就搞得我们焦头烂额，不搞自主研发，就一直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你愿意这样啊？搞自主研发没有错，但是生产怎么办？
3: 咱们得循序渐进，不能赌这个气。可是到现在，他们也没给回答呀。难道就这么一直等下去？董事长，孙总
4: ，SCE 威尔集团发来回函了，他们说过两天将派代表团来进行商洽谈判。
0: 知道了。

0: 林杰，你干嘛呢？我在欣赏美丽的夜景。怎么这么悠闲闲雅致啊？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叶茹，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决定放下一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1: 这么久不见，你怎么都成哲学家了？
2: 但是你想表达什么，我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呀？
0: 叶茹，我的留学生活要结束了。
2: 你不是还有半年才毕业吗？
0: 我马上就要回国了。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吧？回去我再告诉你。那好吧，你把航班号发给我，到时候我去机场接你。好，机场见。嗯。哎，等等。
2: 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0: 我回去的事情你可以告诉你爸，但千万别让我爸知道。
2: 不然他非得炸了不可。你还知道你爸会原地爆炸呀？啊，你不告诉他一声你就回来，你胆儿可真大。
0: 保密啊。
2: 行了。
0: 谢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获省级两新融合专项激励。
3: 非遗市集奖板竞渡，挂艾草吃五黄，这个端午氛围感拉满。
2: 中考今天正式开考，我区15960名学子逐梦考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省财政厅、省经济厅联合公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财政专项激励入围名单，我区榜上有名，获得8500万元专项激励资金。
3: 据了解，本次省级两新深度融合财政专项激励政策实施周期为2026年至2028年。期间，省财政每年统筹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通过竞争型评审机制择优拨付入围地区，重点支持各地在创新动能培育、产业迭代升级、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领域先行先试、创新突破，助力打造产业创新发展特色样板。作为工业强区，我区坚持以工业为命脉的立场绝不会变，视企业为生命的态度绝不会变理念，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探路先行，勇当尖兵。具体来看，

0: 我区积极推进强平台御主体建设，筑牢两新融合底气，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打通技术熟化、工艺验证、产业转化链条，落地全省首个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应用基地医疗，累计培育3家国家重点中试平台，4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利用创新链赋能企业链，把科研落在车间，把点子变成产品，累计获省级及以上首台套54项，全省第二，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87家，省隐形冠军13家。另一方面，我区积极探索机制创新，促进内生裂变，坐实两新融合路径，实施 AI 赋能制造1+3改革，构建5券体系，落地典型场景10个，深化内生裂变改革，谋划裂变项目237个，推动万象、兆丰等传统领域企业转向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同时，我区优化保障机制，厚植两新融合土壤，出台两新融合22条，集成政策、基金、土地、场景等要素，以政企合伙人理念开展政策陪跑，与企业基金共组共投，场景共谋共划，人力共赢共育，空间共赢共建，全力助力两新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报道。
1: 萧绍一脉，汉墨相承。纪念维垦60周年艺术相见书画交流巡展开幕式近日在崖前镇杨逊村举行。活动以书画艺术致敬萧山维垦60载峥嵘岁月，深化萧绍文脉交融，赋能新时代艺术相见。
2: 本次活动由萧绍两地文艺力量联动打造，汇集众多省市书画名家及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活动现场举行萧山维垦图长卷公益捐赠仪式，书画家徐树康创作的全景式维垦主题长卷生动再现萧山沧海变桑田的奋斗史诗，现场捐赠给益农镇。在公益赠墨宝环节，艺术家赵夫生、来海红为萧绍两地镇街送上精品书画作品，以艺术助力乡间发展。现场还进行了文化书籍赠送。本次书画巡展汇聚萧山、绍兴两地书画艺术家精品力作112幅，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参展作品涵盖人物风物、书法楹联等多种类型。本台记者报道。
0: 从文彦街道的胡风市集，到亚运村实验小学的奖板竞渡，再到农贸市场市民选购艾草菖蒲、五黄美食，这个端午氛围感拉满。这氛围里有浓浓的传统文化味儿，也有十足的烟火气儿。文彦街道胡风市集昨天和今天举行，本次市集以印文陶为核心，汇聚了越窑、欧窑、建窑等，同时展出织物、木作、金属手作与各类传统非遗技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魅力。现场还设置趣味集章打卡活动，游客走遍陶瓷雅韵、东方美学、非遗匠心、原创手作4大区域，集齐4枚特色印章，就能兑换定制印文陶手串，吸引不少市民打卡集章。
3: 我们这种传统的手艺是吧，手工艺能够去传承下去，包括小孩子能够知道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0: 本次市集活动设置了印文陶创作工坊和音乐创作工作坊互动体验板块，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在器物乐声之中感受传统匠心。
2: 亚运村实验小学举办了校园桨板比赛，让学生们走出课堂，亲水逐浪，在畅快运动中体验端午竞渡民俗。伴随着哨声和鼓声，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俯身握桨，躬身发力，浪花随船桨起落飞溅，水面上一块块彩色桨板穿梭竞速，形成一道道灵动亮丽的风景线。
4: 是我滑的时候，当时我和我一起合作的同伴滑非常起劲，
5: 我没想到今天能亲自体验，我和伙伴们都特别开心。一开始上桨板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后来和伙伴配合的越来越好。
6: 一方面呢，孩子这个更一步的了解了这个传统的习俗，那另外一方面呢，更是强身健体，是非常有益的，非常开心的这样子一次活动。
2: 活动前期，学校特邀专业桨板教练对学生们进行了培训。
7: 2个小朋友合作 共同划龙划这个桨板，那它是一个模拟的龙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通过合作啊、竞争啊，也体会了端午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风俗。同时呢，作为亚运村小学，我们也要传承。

0: 亚运的精神，团结啊，拼搏啊，我们也提倡啊，做自己的冠军。
1: 除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广大市民朋友还走进农贸市场购买端午挂件、艾草、菖蒲以及五黄、美食黄鱼、黄瓜等，传统习俗融入浓浓的烟火日常。走进城区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艾草独有的清苦香气扑鼻而来，捆扎整齐的一束束艾草和菖蒲码在摊位前，两三元便能拎走一大把，不用精致包装，只用一根麻绳简单拢住长短茎叶，拎回家倒挂在门框，便是满满的端午仪式感。
2: 大家对这个传统都很重视的，都来艾草嘛，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已经卖了有两百把了，到天黑的话估计300把也好卖的。
1: 在水产区，不少顾客正精心挑选着鲜活的黄鱼与黄鳝。一些摊主表示，今年黄鱼因品质优良、价格稳定，深受消费者青睐。
3: 黄鳝跟黄鱼今天买的特别多，拿个两三条，大的嘛一条，黄鳝嘛有四五条，一两倍都不止。
1: 一楼的蔬菜摊上，带着嫩花的黄瓜、时鲜的毛豆、鲜嫩的菱角，同样供不应求。大家在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中，感受细碎又温暖的生活。
4: 买的石斑鱼，买点馅儿，再买点那个配菜啥的。对，在这个端午节，大家就休息在家，就买点菜自己烧烧。
1: 本台综合报道。
5: 端午假期，杭州口岸出入境及萧山辖区高速短途出游均迎来客流高峰。
6: 杭州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突破4.5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8%，单日最高旅客流量突破1.52万人次。记者从杭州边检口岸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出境游持续火热，除香港、澳门等市，返乡过端午节的华人华侨成为本次入境客流的主力军。杭州边检外语服务队对此做足了准备，采用英语为中外旅客讲解赛龙舟、包粽子等传统习俗，同时根据实时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警力配置，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引导帮扶，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有序。杭州边检站提醒，端午假期客流集中，出行前请务必检查护照等旅行证件有效期，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入境政策要求。
1: 与此同时，市民短途休闲出游、返乡探亲需求持续释放。连日来，萧山辖区各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持续走高，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相关单位提前部署，全员在岗，全力保障辖区高速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高效。记者在萧山东收费站出入口看到，车流较平日显著增多，通行车辆以小型私家车居多。现场交警、路政执勤人员在岗开展交通疏导，实时引导车流有序通行，保障出入口通行顺畅。据介绍，端午小长假期间通行高速公路不享受免费政策，尽管如此，市民出行热情依旧高涨，周边游、亲子短途游成为主要出行方式。我区作为杭州南部交通枢纽，高速通行流量同步大幅上升，辖区沪昆高速、杭州绕城高速等主干线路以及萧山南新街等主要收费站车流增幅明显。
7: 现我区高速车流已进入高危运行状态，预计假期峰值车流主要集中在每日的9:00至21:00。目前已启动假期交通保障预案，对高速主线出入口易拥堵路段加强巡查和疏导力度。
1: 针对本次端午出行特点，交警交通部门精准研判车流规律，提前排查道路安全隐患，重点紧盯高速互通、收费站出入口等关键点位，实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交通事故及抛洒物，最大限度减少道路通行阻滞。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2026年中考正式开考，我区15960名学子奔赴考场，迎战求学路上首场关键大考，为青春梦想全力拼搏。
6: 清晨6点多，记者在高桥初中考点入口处看到，老师们身穿寓意开门红的红色上衣，分列两排，微笑着与每一位进场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不少考生的家人也在静静守候，暖心陪伴，用默默支持为考生加油鼓劲。
8: 他来的时候心情也蛮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希望他正常发挥，考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

0: 我和妈妈都一起来送姐姐，我们都穿红色衣服，寓意着红红火火，希望姐姐哥哥们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希望他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1: 今年我区共设10个考区、36个考点、553个考场，各考点均完成标准化建设，配齐 5G 信号屏蔽设备，考务设施全面检修，工作人员全部培训到位，全力保障考试公平有序。气象部门提醒，中考期间多降雨天气，考生和家长尽量提前出门，预留充足赶考时间。本台记者报道。净化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暨纵夏游园趣享端午民俗游园会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吊粽子、投五毒、制粽包、投好运壶等趣味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大家在游戏中增长知识，同时志愿者还为居民提供了中医加 AI 养生等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2: 每一个游戏它都代表着我们不同的那个地方的一个传统文化东西，所以对孩子来说意义还是蛮大的。
1: 活动现场还对临危救人、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等一批榜样人物进行了表彰。
3: 之间无路可寻，浓重的失落、沉郁和无处可说的愤怒都压抑在心里，许多人遁入山林，就此隐世，也有人转换行业，做了工匠与商贩，丧失了归属感和目标感的人生是空虚而漫长的，而眼前的落差又令人分外感慨。同一时期，南方的土地上正在大兴儒学，南宋王朝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并将此前称为周孔之教的儒学改称为孔孟之道。在关汉卿出生前不久，刚刚辞世的朱熹以及他所完善和推行的理学思想带来了一次儒学的复兴，而这些似乎都与关汉卿们毫无关系，仅仅相隔千里，一切竟是如此不同。关汉卿向往那个还没有走远的黄金年代，那个朱熹所处的年代。公元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称帝，史称南宋。与金朝议和后，以秦岭淮河为界，于南方偏安。在之后的150多年中，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经济文化的发展却成就了一个文明而富庶的新高峰。商品经济发达，官学私学都得到有力扶持，宽松开放的环境让各种思潮有了蓬勃生长的空间。南宋他们在各地讲学，互争雄长，一方面开发民智培育人才，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社会。不同的是，先秦的百家争鸣基本都在上层社会进行，多为国君或贵族服务，而南宋时期学者们的思考和宣讲则更多是在民间进行的自由交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会讲发生在公元1167年，那一年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长沙，拜访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思想的创始人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这句话用来评价朱熹和张氏

是恰当的。朱熹19岁中进士，37岁来到岳麓山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认为，礼先于自然和万物，是形而上者。每样事物都有理，这个理是该事物的本质、形式和规律，理也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基于此，他将儒学通俗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出发，构建了一套具体的行为准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如果都能依礼行事，自然就能建立良好的秩序，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张氏把公开辩论看作是一次很好的讲学机会。辩论无关输赢，重要的是能够穷理以致知。思想可以针锋相对，也可以和而不同；论道可以心平气和，也可以慷慨激昂。岳麓山上的朱张会讲，和支持欢迎这一切的那个开明的时代，逐渐都随着湘江水而去。关汉卿无缘那样的盛世，但他向往那样坦荡而纯粹的思想碰撞。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

0: 自己的梦。这是一个剧作家取材，
1: 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置换。
2: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9: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0: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6: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0: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1: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1: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1: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
12: 就是注意安全啊！给爸爸说两句话。
13: 爸爸等你回来，蛋糕给你留一块，
12: 真棒。那你就多注意安全，我来在家等你。
14: 这是一场战斗，一场灾难和时间的抗争。你们每个人双手代表着生命，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期盼，对你们的重托，对你们的信任。我们绝不能辜负，也不会辜负，一定要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明白吗？
15: 明白。
14: 出发，
15: 加油，干！
16: 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震级7.5级，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还有4个小时我们就将到达目的地。目前灾区缺少干净饮用水，食物也短缺，所以每人每天限量2桶泡面、1个面包、2瓶矿泉水。现在做一下统计，